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小凡，要多吃一点哦。
4: 小时候，哎，是一碗热热的米粥。
5: 妈，我上学去了。
4: 上学了，哎，是背后一个默默的眼神。
6: 小凡，电话。
7: 哎，小凡啊，我是妈妈，没别的事儿，就是提醒你啊，要记得吃早饭，别仗着年轻搞坏了身体。
4: 长大了，哎，是电话里的一句关切的问候。
8: 哎呀，最近气温变化大，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啊。你也不说给孩子打个电话。
9: 孩子忙，你又不是不知道。晚上吧，我打电话问问。
10: 说不能去送我。
4: 现在，爱是故乡那头长情的守望。常回家看看，或打打电话，别让家人总在等待。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君吃塞，想莫悲。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网络中的他们曾在屏幕后不限身份，
1: 别说了，
0: 毫无顾忌，在其他人身上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2: 他们喜欢批判、跟风、贴标签，对别人进行三观矫正。他们会感觉话语像刀子吗？那么痛。
3: 哎，就是他。
4: 哎呀，我不知道，不是什么好人，真活该。
0: 不明真相，却要推波助澜，吃瓜看戏，津津有味。一人骂之，群起而攻。
5: 别人都这么说，
6: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5: 这不就随便
4: 说？谁傻了？网络就这么大，谁惹你谁呀？
2: 即便出于正义而恶语相向，但暴力就是暴力，无意伤害也是伤害。
0: 文字是有温度的，它可以温暖一个人，也可以灼烧一个人。拒绝网络暴力。

0: 与爱同行，
1: 拒绝网络暴力，控制理智和情绪，站起来共同面对。
2: 爸，您腿脚不好，我给您叫了个滴滴，车马上就到咱家楼下了啊。
3: 马上出发。
4: 妈，你身体不好，不爱动弹，就别坐了。我给你叫了那个送啥都快的外卖，送餐的马上就到。
5: 老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3: 爸妈，你们雨雪天气就甭出门交什么费、挂什么号了。我这微信、支付宝 APP 客户端直接就帮您弄好了，特别快。
6: 爷爷奶奶想我就和我们视频哦，现在都是电子科技时代了，什么都很快的。
7: 哎呦，这么快，都替咱们办好了。哥，你们啥时候能在我身边呢？
8: 电子小心，或许可以在屏幕轻点之间，但更应在你的亲自陪伴之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公元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日子。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它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前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意义。那么，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主席，在这个不同寻常的一天，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中，第一个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又会是哪一支部队呢？
1: 1949年10月1日，从这一天凌晨开始，部队呢就按照预定的路线进城了。我们说步兵和炮兵，它是从安定门进城的，骑兵是从德胜门进城的，装甲部队呢是从复兴门进城的，不同方向。到了第二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就各就各位了，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个时候呢，从半夜里边开始，群众呢就举着各种各样的彩旗呀、彩灯啊，也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集过来。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大家并不知道开国大典这个大会是什么时候举行，所以呢，大家就开始打听，哎，今天开国大典什么时候开始啊？毛主席什么时候上天安门呢？大家就不断地在打听，但是呢，谁也不知道。一直到这一天的中午，传来了消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是下午3点。为什么是下午3点呢？我上次给大家讲过了，因为有防空的考虑。那么10月1号这一天在中南海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天呀，刚刚放亮的时候，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伏案工作呢。他有一个习惯，他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他那天也不例外。早上6点钟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第三次把电话打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了，问那个卫士叫李银桥，就说毛主席休息了没有啊？李银桥就讲了，主席还没睡呢。这个时候啊，周恩来就有点着急了，他说你得赶紧劝他休息，今天下午2点啊要开会，3点钟呢还得上天安门，赶紧让主席赶紧休息吧。李银桥呢，他就轻手轻脚进去了，看着毛主席呢还专心致志的工作，就是主席啊，你赶紧休息吧。周总理啊又打电话来了，希望你赶紧休息，因为下午呢还有活动。当时呢，毛主席刚刚的批完了一个文件，这个时候呢也确实该休息了，他就说好了，那你下午1点

0: 通喊我，你去吧。转眼这个时间到了下午一点，卫士啊就把毛主席唤醒了。毛泽东呢，他确实是个开国大典啊，但是他特别沉得住劲儿。为什么呢？他有一个习惯，他一醒了之后啊，他就得伸手，哎，把床上那报纸拿过来，迅速的浏览报纸。那是下午一点了，先看报纸，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等他看完报纸以后，当然就开始穿衣服。那一天呢是穿一身礼服。要说这个礼服啊，确实是那时候特地准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开政协的时候，毛主席老是穿的那个旧那个很旧的那种灰布的衣服。这个时候呢，在开会的时候，朱德同志就提出来了，说到恐怕要给一些领导同志啊要制一身衣服。所以毛主席的一个生活秘书叫叶子龙的，他就去领来了这个一身，这个就是这个一匹布。这个布呢是美国的黄色的绛孝呢这么一料子，然后呢拿到王府井找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傅叫王子清做的这套中山装，那就算是有了一个礼服了。但是穿这身礼服是外边，他们卫士是知道呢，毛泽东那个开国大典那一天那个里边穿的什么衣服，里边还是原来的羊绒衫。那个羊绒衫穿了很长时间了，他的两个袖口啊和他的两个就是裤子两条腿啊都破了大洞，就是说他有四个洞。在穿衣服的时候，反正穿在里边，在这个穿裤子的时候呢，哎，一使劲儿，结果的话呢两条腿呢从那个洞中间穿出来了。毛主席呢还是很幽默的，你看看洞看不见了，还多了两条腿儿，这倒挺好。由此我们就想一想，开国大典那是举普天同庆的一个大喜大庆的日子，可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他是穿了一身旧的羊绒衫在里边来出席这个开国大典的，这就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者的这种作风。那么1:30毛泽东就吃饭，吃完饭以后步行到勤政殿去，因为下午2点在勤政殿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那么这个会议上呢，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还有全体委员宣布就职。这个会议呀，由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会议呢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那个时候叫政务院，他不叫国务院。那么毛泽东又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朱德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这样的话呢，中央人民政府就正式成立了。我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开了多长时间呢？45分钟，很简短的45分钟。散会以后，那就是再谈一谈，然后呢2:50大家就从勤政殿里出来，前面有车。所以呢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的全体委员，这样的话呢都上车。这个车呢从勤政殿的门口开出来，出中南海的东门，很快呢就到了天安门城楼的后边。当时毛泽东说我们呀老是打疲劳战，今天是建国第一天，看来又得是一个疲劳战了。然后呢大家就沿着这个天安门城楼的它的西侧一步一步的向上走了。毛泽东呢是走在最前面，他走在最前面呢， 他有的时候停下来，因为他这个领导人中间有的人年纪比较大，不断的来招呼后面的年纪大的这些领导人，然后一起走。走了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为什么呢？有人非常惊讶的看到，因为所有的这些上天安门城楼的人，这里都挂着一个红绸的签儿，代表证。但是因为非常紧张的这个状态之下呢，毛主席胸前带的那个他的那个签儿，红绸签儿条没有了，这可着急了。当然这是个代表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又是一个特别通行证，毛主席他不需要这个通行证倒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这毕竟是个开国大典，是非常庄严的一个时刻，所以呢这个代表证没在胸前这怎么办呢？当时特别着急，所以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想办法，然后呢赶紧到工作室去重新制作了一个。我这速度快到什么程度，他做好了，在跑上那个台阶，这时候毛主席还没有上到城楼呢，给他别上。那么我们说毛主席和六位副主席沿着100级的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去。当他走上去的时候呢，在他们入口的天安门城楼入口那个地方，有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部长叫张志祥的，他是很紧张，他在上面往下看是吧，一步步走上来，他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呢？因为他有个特殊的任务。当时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啊，他这个联络上没有报话机，他担任个什么任务呢？就是毛主席他们一旦走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得赶紧发信号，叫下面乐队演奏。那但是你没有这个报话机，下面的人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毛主席他们什么时候上来啊。这个时候呢，他得盯住了，一看呢，这些领导人走上来的时候，据有人回忆，他是拿了一个白手套，啊，然后在天上画了这么一个圈儿。这个下边啊，天安门城楼前面，这个前面呢，联合军乐团，那个总指挥叫罗浪的，他也盯着，一看，信号一做，马上就挥动他的指挥旗，是吧？就开始指挥。这个时候呢，这个乐曲应该是《东方红》。这个演奏的时候啊，是进行一个设计，是从轻到重，从轻到重，像一个天放亮的那种感觉，是吧？然后《东方红》一下响起来了，这一响起来了之后啊，全场马上就感觉到，这是毛主席来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他们一旦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这时候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是当时的呼号，就是现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丁一兰开始进行实况广播，她就实况播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健步的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哎呀，全场顿时都沸腾起来了，都是整个30万人的一个大会场啊，是欢声雷动，千万双眼睛一直都向天安门城楼望过来。我说这个《东方红》连奏了3遍，这些领导人就走到了天安门城楼的正中。那个场面啊，据当时这个一个摄影家讲，他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段，你都很难以表达那个时候的气氛，是吧？你是电影，你是照相，你都难以表达，特别的壮观。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他就走到麦克风前面，开始宣布。他说：“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宣布开会，请毛泽东主席讲话。”他宣布。这个时候呢，毛主席就走进麦克风，他就在对着麦克风，他就庄严宣告，用他特有的那种湖南口音庄严宣告：“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这个声音，如同滚滚的春雷，通过无线电波， 传遍全国，传到了全世界。这是开国大典中

0: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崭新的中国从此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后，国歌奏响，国旗冉冉升起。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而在新闻工作者拍摄这些影像资料和图片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让我们今天依然感动。这是一个什么细节呢？在保存到今天的胶片资料中，为什么在大量的黑白胶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少量的彩色胶片呢？
1: 随后呢，毛主席他就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个公告里边呢，是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然后呢，又宣布说本政府啊，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是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宣布这个政府公告的时候，全场30万人鸦雀无声。那个会场非常严肃的，而非常庄重的一个场合。当然，他在这个念了这个公告以后，那个公告里边他是有这个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然后呢，念完了以后，这个稿子要交给新华社播发的，他特地的跟那个发稿的记者说，他说你们要注意，我这上面有名单，这个名单啊，你要完完整整发出去，千万别发漏了。这个他是非常注意这个细节的。我们说这个大会进行的过程中间，那个天安门城楼上啊，都在忙碌着，就是一些新闻记者在忙碌。新闻记者们为什么他们要留下历史性的镜头啊？那个天安门城楼上拍电影的人很多，但是呢，照相的人只有3个，是吧？这三个人呢，要到那个前面去照相的时候呢，他有个夹道，还不能大家一起去，只能轮着来，一个一个去。为什么呢？你就像天安门城楼下面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前面去照相的时候，那个前面的群众就在喊，就在那喊：“让开点儿，让开点儿，我们看不见，记者让开点儿。”那个前面啊，就会有人喊，他们想看到那个政府领导人，说：“让开点儿。”有一个很著名的摄影家，女摄影家叫侯波，是吧？她要希望呢能够给这些领导人拍正面相，所以她就靠着那个栏杆。拍正面向他尽量的往后靠，结果他呢在摁快门的时候，这个身子一晃，这时候有人拉了一把，要不然啊是很危险的。他是尽量的往后靠，是吧？他说那个时候人家拽了他一把，这时候周恩来就悄声叮咛他说：“别紧张，小心点，小心点。”那么在这种场合下，周恩来还关心到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安全。当时呢，侯伯感觉到他都快哭出来了，然后呢，他又继续的他的工作。当然了，在这个拍电影的人中间，还有一部分是苏联电影团，他们是斯大林派来的。他们来拍呢，主要都是拍了一些彩色电影。非常可惜，拍完了以后啊，失了一次火，大部分胶片都烧掉了。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少量的彩色胶片是苏联电影团拍的，但是大部分都损失，留下来的就是很少了。现场里面这个彩色电影啊，彩色的记忆啊，大部分没有留下来，这是比较可惜的。
0: 新闻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从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随后进行的是开国大典阅兵，它是当时人民军队所举行的最高规模的阅兵庆典，代表了500万人民军队的整体形象。那么这盛大庄严的开国大典阅兵，它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呢？
1: 所谓阅兵是两个阶段，第一个呢叫阅兵式。阅兵式是什么呢？部队处于静止状态，首长乘车在部队前面走过检阅。第二

程序叫分列式，一队一队的，就是说部队处于行进状态，一队一队的从天安门城楼走过，接受党、国家以及各界群众的检阅。开国大典的阅兵，它是我军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一个阅兵的盛典。因为什么？在全国来讲的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后向全国进军，气势如虹。那么向全国进军的中间，我们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要代表向全国进军这五百万军队整体的形象，要把人民军队自诞生以后22年的历史统统浓缩到一个有限的时间空间中间。问题就在这儿，所以要求是很高的。如果说作为一个代表部队，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阅兵的时候都叫代表部队，那个代表部队它是代表了各军兵，代表全军的，那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同时来讲也是亘古所未有的一个大的庆典，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个阅兵的指挥机构规格非常高，阅兵司令员朱德，朱总司令，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他是代总参谋长。然后呢，下面建立了阅兵指挥所，阅兵指挥所的指挥所主任呢是20兵团司令杨成武，副主任呢是华北军区的参谋长，叫唐延杰，这么一个机构。当然还有很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6个副总指挥。我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那个组织啊是非常严密的。那么第一个程序就是阅兵式，所以在万众瞩目下，朱德总司令，他是阅兵司令员，是吧？他呢走下天安门城楼，他穿着崭新的军装，这儿配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走下天安门城楼，在聂荣臻的陪同之下，坐同一辆吉普车去检阅部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主要是检阅了海军代表部队、陆军代表部队，这个陆军代表部队里边呢就包括了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这是在东长安街上。然后那个车在转回来的时候，在西长安街上又检阅了骑兵师，万众瞩目下，全场人都盯着，所以统帅和士兵的心呢紧紧地连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效果。半个小时以后，朱总司令呢就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这个命令呢叫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要坚决地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目标。天安门上面，朱总司令宣布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以后呢，下面就是分列式，分列式就开始了。这个分列式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个队伍啊，它是从东边往西走的，东边缓缓地开进了天安门广场。第一辆车呢是聂荣臻总指挥，他是在那个吉普车上面，他引导这个部队，后面是四个师的部队缓缓地开进来，一个一个的方阵，前面是81军旗迎风招展，后边是紧跟着陆海空3军部队。我们说这是81军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因为这个81军旗是当时刚刚制定的，实际上就是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中央军委下的命令，在这公开场合下第一次亮相。当时阅兵的副总指挥，也就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他就讲到他当时的心情，他是这么写的，他说那是最幸福也是最紧张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民主人士都在注视着我们，30万人民群众都在注视着我们。

0: 要把人民军队20多年的战斗历程在短暂的时间内的行进中显示出来，要把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通过有限的形式反映出来，要把整个的20年的奋斗，要全军500万人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间展现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海军代表部队，这个部队的话呢是155名水兵，都穿着崭新的水兵服，他们是昂首阔步奋勇前进。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人民海军第一次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庆典中。人民海军是一个年轻的部队，年轻的军种，同时呢它是跟着共和国的脚步一起成长的。当时行进在队里边有一个水兵，这个水兵啊一想起这件事情到现在来都非常的激动。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行进在天安门广场的是保卫祖国的海疆，是吧，保卫祖国的领海，他以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他说呀、啊、很巧，4年以后啊毛主席就到那个长江舰去视察，到他所在的长江舰视察，照完相以后毛主席就跟水兵们谈话，他说你们团不团结啊，大家都说我们很团结啊。好，他说你们去过北京没有，大家都说有，其中有好几个人说我们去过呀，我们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啊。哦，那咱们是老熟人了嘛，哎，我们的人在北京见过面嘛。然后这水兵们就讲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很紧张啊，天安门城楼很高啊，我们没有看清楚啊，没有看清楚。毛主席把脸凑过去，现在怎么样，看清楚了没有，是吧，大家都很高兴很开心都笑了，对吧，看清楚了吧。后来毛主席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水兵要爱舰爱岛爱海洋，这就是我们年轻的水兵啊。
1: 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中，海军代表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后，接下来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包括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战车部队等。而在2个月以前，这些部队还冲锋在战场硝烟中，他们从前线下来，只进行了2个月的阅兵训练，就走上了天安门广场。那么，按照当时武器装备的实际情况，炮兵、战车等机械化部队在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万一机械出了故障怎么办？这些机械化部队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一问题的呢？
0: 这战斗团的训练啊，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个大量的那个车都是缴获的，这缴获的话，它往往训练它就坏了，坏了之后再拖过去修，然后再拖过来接着练，所以就在那个荒地里边，因为在荒地里练，是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这个坦克跟坦克之间是怎么联络的呢？说到底是靠电台联络的。你在下面，你在这个坦克在开的时候就看不见，它缴获的那些坦克里边，它里面没有电台，比如电台都坏了，你再去配电台也不可能。那个在里边的话，那驾驶员怎么弄啊？是吧？他不知道啊。所以在天安门广场上面，究竟是开快了、开慢了，是吧？究竟是偏了、偏左了、偏右了，是吧？这个他搞不清楚，在下面他看不见。所以的话，就要想土办法，在训练的时候就想到了，采取一种什么办法呢？来约定，这个土办法来约定。也就是说，他那车长，他站在上面炮塔上面，然后呢他就是下面那个驾驶员在下面的时候呢，他给他发暗号，如果说偏左了，他用那个脚蹬他一下，如果偏右了，他脚蹬他两下，是吧，他用这种方式呢来指挥这个坦克他的速度、距离、方向，他采取这个办法。另外还有一个，出于安全考虑，在临近举行这个开国大典阅兵的时候，对所有的坦克进行了安全检查，并且下达了3个禁令，这是非常严格的禁令。什么内容呢？第一条，开国大典中如果有坦克故意在天安门广场停留的话，

法重判。第二点，从这一天开始起，所有的受阅人员不准离开营地。第三点，从这一天开始起，所有的受阅人员不准会见营地以外的人员。我们讲快到这个阅兵的时候，所有的那个每一辆一辆坦克全部都检查检查，然后封起来，然后统一起封，一个时间统一起封，这个规定是很严格的。而且身上带的东西，坦克手身上带的什么东西，统统都要进行检查，这样来呢保证整个阅兵的实施。开国大典阅兵的时候，战车师驶进天梦，它都是从东到西的。那么战车师的编成呢，是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战车团，一个坦克团，三个方队。这支钢铁的队伍啊，是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的隆隆炮声中建立的。原来没有这些，所有的这些车辆上面都标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徽，编了这个号码。

0: 你这个整个礼炮棒棒，他受不了啊，那个马，他看到很多的那个在战场的那种喊杀声的知道，但是欢呼声他没听过，对吧？你要是欢呼又跳舞，他没见过，万一出一点问题都不好弄，因此呢，要非常的慎重。部队所以要训练，一个是骑手的训练，还有一个就是战马的训练。战马训练那就得要让他适应环境啊，所以在沙河进行训练的时候，要根据那个礼炮的声音、锣鼓的声音，来创造一个环境，使战马来适应。比如讲礼炮，用那个炸药，按照礼炮的频率起爆，是吧？然后的话呢，使战马能够适应。所以我们说，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紧张训练，战马呢，终于它就适应了开国大典那种复杂特殊的环境。它在列成方队前进的时候，你不管听到什么声音，见到什么场面，它都能够保持队形，它都能够保持整齐划一、威武雄壮这样的一个要求。整个的阅兵式和分列式，这个队伍是16400人，一个大的一个队伍，进行了3个小时。受阅的部队，它是浓缩了人民解放军的全部历史，因为在这支队伍里边，既有井冈山的长征路上的老红军，就有深入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有向全国进军的人民解放军，浓缩了我军的全部历史。同时来讲的话呢，也代表了全军500万部队，全军各军兵种浓缩在这里。它呢，浓缩了人民解放军以往的这种战斗历程，同时呢，又揭示了人民军队的辉煌前途。在那天晚上，在首都北京，在全国各地，人们都沉浸在巨大的喜庆之中。在整个的大地上，我们说大地上是灯火闪闪，就像无数颗明星，而天上星光灿灿，又像无数盏明灯。在这个巨大喜庆的日子里边，人们尽情地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这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历史的冥冥之精注视着中国，我想它将证实毛主席的一个断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创造一个新世界。谢谢大家。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3: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2: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3: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2: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3: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4: 麻婆豆腐、大汤圆、龙抄手、武器肥片，把数百年来形成的商业文化弘扬下去。
5: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古村复活。
6: 故乡是根，文化是魂，乡愁是村前的榕树，是河边的垂柳，是乡德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生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方水土养成的痕迹。科学理念和谐共生，科学规划美丽家园，让游子找到根，让民族找到魂。守住记忆，留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6: 宝贝，我们依次排队，不要抢。
7: 文明是有序上车。
8: 老公，咱们往车厢里走点，不要堵门口了。
7: 文明是与人方便。
6: 奶奶，您坐这儿。
7: 文明是主动让座，让文明乘车成为一种习惯。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0: 插翅仙鹤古珍，跳涧美鹿丁科，这两个老爷子把贾明给堵住了。贾明一看他们那神态，就知道不好，心想：哎呀，昨天那古珍拜我为师的时候跪下给我磕头，那好话说了很多，那神态对我是恭恭敬敬，怎么现在绷着脸呢？再看另外这老头，那脸罩着一层寒霜，那拳头攥得嘎嘣嘣直响，这是跟我运劲呢。贾明这个人就一样好处，不管碰着多大的危险，老能够乐出声来。
1: 哎呀，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我的高祖古剑客呀。
0: 贾明张嘴管古珍叫徒弟，高祖嘛。古珍看看他师哥脸红了，贾明，这是我师哥跳涧美鹿丁科，昨天我拜你为师不假，可是我见着我师哥以后，我师哥跟我一合计，你气吹千斤石那是假的，你一口气能把石头给吹开吗？天底下还没有这份能耐，所以我们哥俩就四处找你。一，我要跟你说明，从今往后你不是我的师父。再一个，我们哥们儿要较量较量你的真才实学。丁科冷冷一笑：贾明，我没在当场，你把我弟弟给蒙了，现在我们要面对面的比试一番，就凭你竟敢收我的师弟为徒弟，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来吧，如果说你要真能把我们哥们俩胜了，我们两个同时拜你为师，但丑话说在头里，胜不了我们立刻就结果你的小命。说着话他啪拉个架势，魁星踢斗。贾明一看，也甭说还拉架势，不拉架势我都招架不了啊。这两位是个武当山下来的，他们俩那师傅叫小三丰公孙烈，那是武林界的老祖宗啊，就他们俩随师傅就学了好几十年，闯江湖想成天下第一第二的高人，也跟我较上劲了。贾明眼珠一转，他们俩虽然武艺高，但是社会经验极差，我还得从这方面啊蒙蒙他们。想到这儿，贾明显得呀就根本没看得起他们俩似的，轻轻一摇头：哈哈，二位别说跟我动什么手了，真动手那我不就开杀戒了吗？说昨天呢，我不想收古珍为徒弟，他一个劲儿啪就管我叫师傅，想学我那大气功，要气吹千斤石。你看我这收徒弟还收出岔来了，好，这徒弟我不要了啊！你们俩放明白点，你们俩现在是转身立刻就走，还是想跟我较量较量？两个人异口同声：较量。那好，既是这样，咱们今天就比比掌力吧。可以呀。古珍丁科心想，我们武当派72趟长拳，还有雷挺拳的功夫，我们那叫以气运拳，登峰造极，就我们的掌功那都是一流的。既是这样，咱们呢别互相之间打斗，那一般练武术的呀，你给我一脚我给你一拳呢，打得太俗，让人可笑，像咱们这样高人只要能够较量出来谁高谁低那就行。咱们打那大树。打树，对，打树。你看完呢，就这棵小树，贾明用手一指，道旁一棵小榆树，你给他几掌，你要能把他打折了我就服气。贾明，你也太小瞧我们弟兄了，
1: 你给我找一颗粗点的，不用，找粗点难为你，就打这颗，你打打，你试试，你试试。
0: 丁科一听，这眼珠瞪圆了，那即使这样，我可就打了，你打吧。丁科一叫内功，这内气就已经冲到自己的掌心了，从上至下往下那么一砸，就听着啪，扑棱棱棱棱棱，说怎么的？这是一棵小榆树，又有韧性，还有点发软，一掌砸下去了，砸弯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又直了。哎呀，丁科心想没打折他，又一较劲啊，啪啊，扑棱棱棱棱棱棱棱，还没怎么样，第三掌，腾棱棱棱棱棱棱棱棱，还没断。这丁科他脑子转不过弯来，就没想到啊，这个小树比大树还要难打折。贾明把头一扭，扑哧乐了。哎呀，自吹自擂，怎么跟武当山上下来的？现在我贾明一看呢，你们也酒囊饭袋，压马蹲台，水烧没梁，你是饭桶。丁科一瞪眼，我没有打断这棵树，你打打试试。我呀，不惜得打这棵树。我贾明要打，必须得是几个人都搂不过来那样的大松树，得那么粗的我怎么打？我要像你们一样也跟这小树较劲，那我还能叫天下第一大剑客了吗？你们俩给我找找，找个越粗的越好啊！那个小细的我不打，你就专门找几个人搂不过来那个。贾明心想，附近都是小树，没有说很粗的那么大树，你们找不着那样的树我也就不打，我不打我就不露怯，你们就不知道我是真高真低，到时候咱一边说着话咱就往前走，要走到大洋家店了，那个地方人多，大家一说和，你们俩呀也别跟我比试了，咱们就喝好了。贾明是这么琢磨的，他拧着这鸭子腿往前走，这两位在后头跟着东张西望。突然间古镇大叫一声，哎，师哥有了，这树真粗。丁科抬头一看，就见在50步开外有一棵大松树，那可真是5-6个人都搂不过来，少说这棵树也得有2000年往上，这树那就可谓之万年松，那大树杈子都一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么粗啊。那说高下抬头看不着树冠，看不着顶，两人高兴了，用手一指，贾明，你不就想打这样的树吗？你甭说把这树啊打断了，你把那上面那个大树杈子你给我打断一个，我们就佩服你是天下的第一大剑客，就认你为师，你看怎样？哎呀，贾明一想，我真够倒霉的，你这一片啊都没一棵粗树，怎么就冷个丁长出这么一棵粗的了呢？他说这个我
1: 好，二位你们不就是让我打这棵树吗？啊，那我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我要使出来我的百步迎风掌。知道什么叫百步迎风掌吗？那就是不用到这树跟前去，只要我离开100步，我一抬手一较劲，嘎巴一下子把那树就打断了。
0: 这两个老头你看我我看你愣了，这掌不用挨树还离开100步能把树打断，那当然了，要不怎么叫百步迎风掌呢？我说你们俩想不想开这眼？
1: 想。
0: 好，你们俩呀往旁边点，要我这个掌力呀太猛，把你俩震着。哎，你们俩往树那边啊靠一靠。哎，我打树刮了不着你们。哎呀，这离树有50步啊，我再往远走点啊。贾明一琢磨，再走出去50步我是撒腿就跑，你们俩再想追我那就不容易了。我说现在有多少步了？有70步了。这回呢有80了，啊，这回快到100了吧？行，你就站那儿吧。 你就在那儿打，也甭说打断这。

0: 树，打多个树杈，我们就服气，
1: 是吗？那好，准备看着啊，我开打了。
0: 贾明啊，这时候就准备撒腿跑了，可是他故意逗俩老头，一抬掌打。可是就听着前边的万年松最大的一棵树杈子，嘎巴呼隆。这大树杈子被打断了，这大树杈子比一般的树都要高都要粗，呼隆居高临下往下这一落，把旁边那小树砸倒一片。贾明手也抬起来，那不窟窿也响了，他本来想跑呢，自己把自己吓一跳，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抬手那树杈怎么就断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他还没等想明白，这古针丁科飞也似一般就跑到跟前来了，是两面啊，把贾明给夹住了。看样啊是怕贾明跑了，贾明看他俩左右这一夹自己，就以为他俩要发招，心想完了。可是就见他们二人扑通通左右跪倒，老人家您可别走，现在我们服气了，您不单能气吹千斤石，还能掌打万年松，就像您老人家这样的武学大家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就连我们的授业恩师小三丰公孙烈跟您比起来也比不了，我们呢跟您学不学别的，就学那气儿吹石头，就学这摆屏风掌怎么一抬一手那树杈子就断了。我们明白，本来您可以一抬掌把这大树都打折了，因为我们说了打个树杈就行，您可能心疼这棵大树长这么粗不容易，这才紧紧打断树杈，可是这就让我们的佩服一击了。师傅您别走啊，怎么也得收下我们，我们给您磕头，帮帮帮。贾明过了半天才稳住心神，心想有人帮忙啊，是谁不知道啊，现在我还不能谢谢暗中那位朋友，我要一泄露馅，这俩老头不揍我呀。想到这儿，贾明冲大树那边摆摆手，啥也没说，然后看看地下跪着两位古真丁科啊。师傅真心实意拜我为师吗？真心实意。能不能以后还认为师傅我武功不行，到时候跳门不认我这师傅，甚至翻脸打我这当师傅的呢？哎呀不能不能，师傅以后啊您就是杀我们，您就是打我们，我们也受着，我们绝不跟您翻脸，您教我们武术就行。既是这样，那我就收下你们俩，收下吧收下吧。那好了，从今往后啊好好听我的，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得干什么。是是是，好的，起来吧。谢师傅。你看这俩老头啊，美的呀，胸脯拔的，就脚一喘气儿，底气都足。他俩酷爱武学，在武当山上一待就待了52年，现在下的山来想成为天下第一第二高人，冷个丁一碰着能够像贾明这样高的武学大家，那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觉得呀认这样人为师以后自己还得长一大块能耐。贾明心里更美，妥了妥了，8月15这就要到了，我还愁呢赴人头会没有帮手，有这两位到了人头会上就噼里啪嚓几下子，你什么文辉文兆东啊，你什么夜游神腾森呢、啊，哪个能禁住我这徒儿一招。这贾明领着这二位转了个弯，就直接够奔大杨家店。现在黄三太杨香武他们都回来了，一看就缺贾明一个，大家着急，正准备派人出去找找呢，一看贾明从外边舔着肚子进来了，后面还跟俩老头，这些人全都迎上来啊。贾明没什么危险吧？
1: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大大爷、二大爷、四大爷，哎爹，你们大伙都在这儿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俩徒弟。
0: 这几位大侠一看，哎呦，这俩老头岁数比我们好像都大呀，怎么是假名徒弟？这孩子胡闹什么玩意儿呢？是不是开玩笑呢？你别胡开玩笑，得罪人呢。可是就见古真和丁科上得前来，那头便拜。贾明一瞧，
1: 算了，这人也太多啊，一眼见呢，这也费事。这么办吧，只要看长胡子的就叫师爷得了。
0: 哎，是师傅，哎，诸位师爷在上，徒孙有礼。你看这俩老头还特别规矩，既是贾明徒弟，那贾明的长辈自然就得叫师爷。扑哧一下子，把旁边那些小弟兄都逗乐了，心想，这贾明搁哪儿弄了这么两位活宝呢？贾明小声告诉涂灿，这些人
2: 厉害，武当派的小三丰公孙烈的徒弟。
0: 哎呀，涂灿一听着急了，贾明是公孙烈的徒弟，你怎么能收他们俩？
1: 那他们俩愿意拜我呀，不收不行，那不收呢，一面一个把我挤着，我走都走不了。
0: 到底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我亮了两手功夫啊，把石头整开了，把树打断了，他俩就服了。你真使出来那样的功夫了？
1: 反正不管咋地，那树可折了，要不然的话他俩能拜我为师吗？
0: 涂灿涂光辉点点头，心想，既然他俩愿意拜，这事儿跟我们可没关系。以后说公孙烈找到门前了，让贾明去解释去。再说贾明这一阵子武功啊有点斜高，在高碑殿一脚把老乌鸦踢飞了。来到对松山之后，也是百战百胜，又收这么俩徒弟。人头会召开了，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先把他们收下那也无妨。说话间，这可就到了8月14日过午的时候，对松山大寨主文辉文兆通又派一个小寨主送来了一封书信，邀请他们这些人明日8月15日是准时赴会。现在文辉文兆通已经得的噩耗，他的兄弟文兆远是命丧杜留村。忽然间前边有人大叫一声，姓贾的站住。
1: 这站住了，甭横。
0: 贾明抬头一看，就见这大道当阳站着一个人，50左右的年纪，大个，满脸大麻子，大麻子里边还套着黑锹子，长得可够丑的，刚然飘洒，身穿粗布的衣衫，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一看他那个手骨节都特别大，就这么一瞧就知道这是练外门横功的，把骨节都练大了。这位那眼睛有点发红，他一看贾明，眼睛就盯着他那肚子，一看这肚子就认出来了，这一定是那贾明。贾明离他还有6-7步远站着呢，抱腕拱手，
1: 我说朋友，贵姓大名，在对松山前边搁这拦着干什么呢？
0: 贾明，我已经等你一天了，就昨天这时候我就搁这儿等着你，我知道你肯定来赴人头会。
1: 那是，我也知道啊，这个地方有你这样朋友，我巴不得早来和你们那交往交往。
0: 可是贾明，我可不是跟你交朋友的，我是来摘你脑袋的。
1: 是吗？
0: 那么请问贵姓大名？战八方，阿面昆仑剑，寒风寒伯言。耶，贾明听着就一吐舌头，我小时候刚一懂事，我就听我爹他们唠过，说在这南七省有一个占山为王的武艺高强，叫战八方，阿面昆仑剑，长得丑，叫寒风啊。
3: 哎，没成想你都在这儿碰着他了。
0: 原来这寒风韩伯言现在投奔了梦幻孟文玲，那梦幻是吴三桂的人，他也就算是吴三桂的人了。寒风知道此次人头会就要把圣婴手下那些人是一网打尽，可是他在山上这些日

子就听山上谈唠，那贾明怎么厉害，他心里就憋气，心想师傅普通。他俩跪下了，满面惊喜的看着贾明，师傅，看来我们哥俩拜在您的门下，我们是拜对了，这回我们可学着真能耐了。您不单说能够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您还有柔掌。师父，您得把这招教给我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想学这功夫好好跟着我，听我的话啊，十年八年呢，我这几招绝技你们都能学得去。哎，谢师父谢师父。杨香武一拍大腿，哎，看来贾明这个功夫啊，比我师父生老侠客还得在以上。算了，从今往后啊，我就跟贾明学徒吧，只要我能学得他十分之一，我就能成名天下呀。贾明看着他们呢，憋不住乐，他用手摸了摸腰中的香砂迷魂帕，心想，妈，柔掌，这都是九尾妖狐杜春英那个迷魂药，不然的话能把人揉趴下吗？可是那九尾妖狐他没给我解药，我真怕揉人家的时候我自己也迷糊了，我这憋着气呀，妈，这口气差点没上来。哎，不管怎么地，把对方揉趴下了，这就是大功一件。贾明看看古镇丁克，徒儿啊，师傅，起来，你们两个抬着这个姓韩的，咱们够奔对松山赴会，是谨遵师命。这两个老头子，两个人抬着韩风韩伯言，跨步走在前边，那是挺胸叠肚，就好像认贾明为师多么光彩似的。可贸然间，道边有人高大佛号。阿弥陀佛，贾施主留步。呀，这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呀。贾明站这儿，古镇丁科抬着韩风也站那儿了，这杨香武也停住脚步，他们顺声音往道边一看，就见这道边树林丛中这面站着两个中年的僧人，这俩和尚有三十七八岁，上中等身材，都剃着光头，受着戒，灰色僧袍，斜领阔袖，腰系罗汉骨，灰色中衣，胖大僧鞋，往脸上看，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着，一看这内功就不浅。只见这俩和尚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贾明，贾明过来了，哎呀，二位师傅辛苦了，请问哪个庙的，法号怎称？其中一个和尚双掌合十，冲贾明点点头，

0: 我知道白莲寺有四大名僧，那名头如陈雷贯耳，皓月当空。俗字说这四位高僧就是法如、法义、法真和法祥。不知道你们和这四大名僧怎么称呼？我们乃是法如高僧的弟子啊，四大名僧头一位的门徒，那是名师出高徒啊。贾明这心里边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半天，贾明心想，我听我爹和我三大爷他们说过，早在30多年前，这四大名僧和师爷爱莲池为仇。爱莲池是圣婴圣子川和夏侯伤员的师父。听说这爱莲池师爷把四大名僧给逼走了，虽说三大爷没明说把他们打败，可是就冲这一逼走，可能是四大名僧哪一招哪一式败在师爷的手下。哎呀，那是结了仇怀了恨了，现在在此遇着他的两个弟子，大概也是来一者不善。您看这贾牛心里他这么琢磨着，可是那脸上还是乐呵的。哎，两位师父，你们不在白莲寺里边出家，来到醉松山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们奉醉松山的邀请前来赴人头会。
0: 哎呀，乐的事儿啊，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出家出家嘛，怎么还身染凡尘赴人头会？
1: 我们是随师父一块来的。也贾明的心里边咯噔一下，
0: 随师父一块来的，那就是那四大名僧也赴会，看来这人头会上我们凶多吉少啊。
1: 就见慧明和尚用手一指身后准备好的两个水缸，贾施主你瞧瞧，我们师兄弟二人在此处恭候你多时，因为久仰你天下第一大剑客贾二法官的名头，如果等你要到了对松山上，那高手云集就轮不到我们弟兄和你动手了，为此我们在此处要和你较量。说着这俩和尚往两边一闪，他们身后的两个水缸就闪现出来了。贾明、杨香武、古真、丁科一看是莫名其妙，这两个缸啊有半人来高，挺粗的，里边盛满了水，水特别干净，是清澈见底。贾明不知这是为什么，慧明是微微一笑，贾施主，我要跟您说您恐怕听不明白，您看我的就见的青碗僧袍，往前一上步就到了一个缸切近了，只见他一抬手大喝一声，起啊，哇，贾明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可是这一掌砸的这个缸里面的水哗一翻，就好像是满天的瀑布。贾明闪的稍微慢了一点，身上还是崩了一些水珠，杨香武轻功好，嗖一下就跳出去了。古真、丁科一看水崩过来了，赶紧叫内气功把这水也给顶回去了。附近这个地下都湿了，一缸水让这一掌都给震出去了，只不过顺着那个缸边又淌回了一些，不过那个缸底儿最多也就有一瓢水。贾明瞠目结舌，这是外门的硬功啊，这可能是什么铁砂掌、大力金刚掌那类的功夫，就冲这一掌少说也得有20年的功力，我再练10年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贾施主您请吧。说着 俩和尚用

0: 手一指另外一个缸里边的水，那就看你贾明怎么把这一缸水给挤出去了。人和尚也没叫什么天下第一大剑客，就平平常常一个出家僧人就能够抬手之间现如此绝技，贾明你要学不上来的话那就栽了。俩和尚甭再接着往下打，回到对松山与众人一讲，那贾明的名可就丢大了。因此贾明这一关还真不好过。但是就见贾明显得呀很轻松，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1: 不是二位高徒
0: 师父，
1: 你看他这一下子把水整出去了，比师父那刚才那揉掌怎么样？
0: 师父，您那个揉掌那是一种超俗之力，刚才他的一掌积水只不过是一种笨力。
1: 所以嘛，师父我要如果学他们俩到那儿积那水，我有失身份。算了钱，我说你们俩谁能把这一缸水给他整出去？哎，
0: 正好就通过这一缸水我试试你们俩功夫，回过头来我好知道怎么教你们俩，不然的话不知道你俩高低从哪儿教我弄不明白呀。
2: 哎，好好好，古真说师父我先来。
0: 丁科一顶，师弟你往后闪，让师父看我的，然后好先教我。这哥俩还争上了，丁科先跨前一步抢到水缸切近，一抬一手，贾明一看，
1: 哎呀，争先恐后，妈就这能耐，我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让你打呀。
0: 说贾明怎么这么想的，就看丁科一抬这掌一点力气都没有，往水瓶上那么一落，那水啊都没翻花，根本就没被激出来。可是就听着嘎巴，接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杨香武在旁边蹦高了。哎，我说老贾，哎，你往下看呢。贾明低头一瞧，哎呀，厉害厉害。说怎么，原来丁科使出来他武当派阴柔的内力，用了一招格斗磐石的功夫，这一掌挨到这个水上了，水没动，可是隔着水把缸底震裂了，这一缸水就顺这裂缝哗哗哗哗哗哗哗往外流，流来流去，再看里边一点都没了，回头看旁边那缸里边还有一瓢水呢，可是这缸底裂了，那半瓢都没剩下呀。丁科回转身瞧着贾明恭恭敬敬，神色还有点紧张，失了一礼，师父不知弟子这一招功夫用得到不到家，还请您指点。就怕贾明认为他不堪造就，不教他武功，提心吊胆。贾明一看，
1: 哎呀，按说你这功夫是比那和尚强，不过就冲你们两个拜在我的门下，我本以为就你不用较劲儿，那手搁水瓶上轻轻那么一摆一滑了，那缸底儿就得掉了。不过也行，就冲你这功底儿，跟我学个十年二十年的，怎么也能长一块。谢谢师父指教，谢谢师父。
0: 丁科这么说着，古真在旁边那遗憾呢，
2: 你看我还没抢上。哎呀，如果我要抢上的话，大概我能令师父满意。
0: 你再看旁边那俩和尚慧明慧清，当时那脸跟巴掌打的似的，一阵红一阵白。贾明看他们扑哧乐了，高僧还比什么？阿弥陀佛，贾剑客，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的徒弟竟有如此的功力，那您就甭说了，一定是更技高一筹。
1: 服了，
0: 心服口服。
1: 我说虽然咱们比试之前没讲啥条件，可是比试完了我得难为难为你们俩。
0: 俩和尚当时脑瓜皮青筋暴动，心想坏了，把人贾明惹怒了，帮他亲自动手，他只要一使眼色，他那俩高徒过来，我们这命就没了，起码我们也得受伤啊。他们俩当时一摸了一下他戒刀，
1: 别害怕，不是要打你们俩，
0: 罚罚二位出家僧人，我看你们俩呀碰着点小事儿就容易嗔怒，这不好。来吧，你们俩把地下倒着那老头，这老头叫韩风韩宝岩，把他抬着啊，罚你们把他给我抬上对松山。
2: 俩和尚一提，哎，便宜，
0: 以为要打我们俩，没成想就是抬个人，那得抬呀、啊。
2: 钢也不要了，抬人奔对松山去。古真丁可一看，哎呀，我们这个假名师傅是艺高有德呀。刚才我们就想，就冲这俩和尚这么难为我们师傅，只要师傅一句话，我们就把他踹趴下，一顿大嘴巴。看看，师傅只不过让他抬个人，而且师傅让抬人，还是照顾我们俩。大概想我们年岁大一些了，抬个人走道不方便呐。这两位啊，是怎么想假名，那是怎么佩服。杨香武在后面跟着，愣不愣眼的，他就琢磨。看来这个贾明这次在人头会上要露脸了。贾明是在道当间走着，左面是古真，右面是丁科，后面跟着杨香武，前边俩和尚抬着个人开道。呵，贾明这美呀、啊！时间不大，他们来到对松山下，一报号，有楼兵没敢怠慢，赶紧往上报。过了约有一盏茶的功夫，山上下了一伙人，为首的一位是个年轻的，也就在30左右。贾明等人一看这位，就觉得有点发神。怎么这位长得很精神，可是两眼恶叨叨的，头上蓝缎子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口，肋下带着一把剑。这位跟贾明一报自己的名姓，原来是对松山后八寨总辖大寨主，号称叫九尾蝎子狠毒手黄亮黄继祖。这次人头会他是总管，前前后后张罗着，只要有名有姓的来到对松山上，都是他到底来接。刚才一听说贾明来了，他心里就发恨，现在两个人面对面这一站，他一句话不说，盯着贾明。嗯，贾明瞧瞧他啊，这才引出贾明众群侠要大闹人头会。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听专栏打热声，播放音笑且随行，足将茅台轻声晚。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共享制造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型集群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盘活存量资源，重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产业集群由规模集聚向质效跃升的转变。苏宁县万里镇针对真房产业发展，持续探索共享制造，推动设备共享，壮大产业集群。来看记者在万里镇的探访报道。
2: 记者在苏宁县万里镇港宁真纺园区看到，几家本地中小真纺加工厂的卫衣、T 恤面料数码印花订单，正在苏宁县新市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共享制造车间内加急赶工。车间里12台数码直喷、热转印设备满负荷运转，每

0: 天可完成面料印花加工超2.3万平方米。此前，这类高精度数码印花工序，本地小微企业大多需要远赴省外专业印染厂代工，叠加往返物流、设备溢价、工期加急等费用，每平米印花综合成本高出18%左右，且往返工期至少增加3天。而现在，依托新市城共享车间就近加工，企业不仅省去跨省物流、中间商加价成本，还能实现当天送料、当天完工，大幅压缩生产周期。
1: 目前我们把激光打标、复合压胶这些高端设备全部对外开放，按需给大家使用，同时搭建了设计平台，提供花型、商标、定制服务，现在已经服务了县里多家针纺企业，大家不用再额外添置设备、聘请设计师，降了成本，出货和上新效率也提上来了。
0: 作为园区链主企业，新市城目前已集中配置高端数码直喷、激光打标、热转印、环保胶印等智能设备65台套，通过分时租赁、一键预约模式向全县针纺企业开放使用。以设备设计共享的新模式盘活行业资源，助力县域针纺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1: 我们扎根肃宁针纺行业，最清楚周边中小厂家的难处，高端设备投入大，闲置率高，不少企业有心升级工艺却不敢下手，再加上缺少专业设计人员，新品开发一直跟不上，所以我们整合自有设备和设计团队做资源共享，就是想帮上下游同行减负，让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0: 肃宁县针纺产业业态丰富，中小加工企业众多，不少商家想升级工艺、更新款式，却受限于高端设备采购成本高、专业设计人才短缺等问题。新市城主营服装商标标识研发生产，入驻园区后主动整合资源，开放共享，目前已服务县域200多家针纺企业，抱团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对于行业未来，企业也有着清晰的规划。
1: 入驻港宁针纺园区以来，我们自身经营也稳步增长，在我看来，单打独斗走不远，抱团发展才能把产业做大做强。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完善共享服务，深挖工艺和设计能力，和全县针纺上下游企业一起，把咱们肃宁针纺产业做得更有竞争力。
0: 如今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氛围在园区愈发浓厚，这种互助共赢的模式正不断激发产业活力，推动我县针纺产业稳步向前。
2: 近年来，肃宁县文化馆通过开办群众艺术夜校形式，实施文化供给，丰富8小时之外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文化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时效性和普及性，打造全民、全域、全时、全龄的艺术普及体系，努力让广大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你是豆腐爱揣的一个新运，自己的专业选啊，为家乡的群众文化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正是这份扎根故土、互助相邻的促进。
4: 想起高年妇女，
3: 主动投身的文化馆的公益教学和群众文化活动啊，依托文化馆这个平台，把自己热爱的卓越艺术带给家乡百姓，啊，培育更多本土文艺力量。
5: 咱们合唱公益班这是第3期了。让我从一名音乐老师成长为了专业骨干，我将继续坚守公益讲台，深耕合唱教学，助力肃宁群众文艺事业越来越好。
6: 咱们那个书法榜开的这是第3年，每年呢2期，这是第5期。
7: 我书之妙道，身材微笑，心智素质。
8: 我是一名普通的艺术爱好者，2017年与文化馆结缘，在陆斌老师的引领下，一步步成长为文化工作者、艺术教学骨干。在辅导教学和服务群众的点滴中，我不断地提升自我，也见证着文化馆的蓬勃发展。这里成为了全民美誉的阵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回馈平台，与文化馆携手同行，服务群众。
9: 出发的一份好现实，叫毛子，一定要以史

0: 非常感恩索尼文化馆一路扶持推荐，让风湿中医创阳疗法成功荣获评世界非遗。依托咱们文化馆优质平台，我获评沧州非遗传播推荐馆，走进名校，传道授业，深耕校园，普及中医文化，以非遗为纽带，传承国粹，讲好索尼文化故事。
1: 非常感谢文化馆给了我成长的机会，以后我将继续带领大家传承中国节技艺，助力群众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2: 我最感恩的就是咱们索尼文化馆一路推介和扶持，我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与多个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培养内化技能人才。
3: 今年县文化馆开设了古琴公益班，让众多古琴爱好者走进古琴合唱，
4: 让更多人接触了解并爱上古琴文化。
5: 在此呢，我们也感谢文化馆对我们团队的多年来的关注和支持。作为五原之声合唱团的指挥，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了十几年，我将继续用我的热情和和声的魅力去感染和吸引每一个热爱合唱的人。
1: 非常感谢文化馆搭建的这个平台，不禁呢这个锻炼了身体，也在技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肃宁是革命老区，是冀中第一个解放的县城，被称为冀中小延安。我县75岁的绘画爱好者郭艳茹创作了20余幅画作，讲述肃宁的抗战故事，希望更多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7: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8: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9: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0: 爷爷，我们今天去看望的是谁呀？
11: 都是我的战友。好多不知道名字的战友。
10: 不知道名字？
11: 是的，不知道名字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认识一下。
12: 人民儿女，人民永不忘，人民英雄，人民记心上。在高高飘扬的共和国旗帜上，你们的名字永远闪光。国防是什么？是扎根边疆默默无闻的士手，是灾难面前逆行救人的武举，是助力中华振翅腾飞的自豪。国防不是空谈出来的，国防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新时代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人民武装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全民国防需要全民的力量。
13: 握笔向斜下方慢慢地提起，一撇一捺。
10: 爷爷，这个字儿念什么呀？
13: 这个字念人，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
10: 我知道了，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13: 对，真棒。
14: 时代在变，文明的传承从未改变。推广母语教育，弘扬汉字文化。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左宗棠听得很仔细，扬起脸想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来，这句话是胡雪岩再也想不到的。就听左宗棠说道：“你也狠读了些书啊。”胡雪岩一愣，随即想到了，这半天和左宗棠对答，话好像显得很文雅，又谈到史记上的故事，必是他以为预先请教过高人，想好了一套话来的。这多少也是实情，见了左宗棠该如何说法，他曾一再打过腹稿。但如果说是有意说好听的

0: 假话，他就不能承认。所以胡雪岩这样答道：哪里敢说读过书，光庸只不过还知道敬重读书人而已。
1: 这也难得了，人家告你的那些话我要查一查，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子，自然另当别论。
0: 不然领了公款，自然公事上要有交代。公款虽不是从大人手上领的，可是大人现任本省长官，光庸的公事就只有向大人交代了。
1: 哦，你来交代公事，是那笔公款吗？当时领了多少？
0: 领了2万2银子，如今面交大人。胡雪岩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红封袋来，当面奉上。
1: 左宗棠不肯接那红封袋，这是公款，不便私相授受，请你跟梁台打交道。
2: 当时就换了梁台上管出纳的委员前来，收取了胡雪岩的银票，开收据，盖上大印，看来是了却了一件公事。却不到胡雪岩还有话说。
1: 大人，
0: 我还要交代，当初奉令采办的是米，不能拿米办到，就不能算交差。
1: 这
0: 左宗棠相当困扰，对他的话颇有不知所云之感，因而也就无法作何表示。就听胡雪岩继续说道：
3: 说实话，这一批米不能办到，我就是对不起王忠诚的在天之灵。现在总算可以真正有交代了。
0: 大人，我有10000担米，就在杭州城外江面上，请大人派员验收。
1: 你说什么？有10000担米在？
0: 是。
1: 就在杭州城外江面上？
0: 是。已有几百担先拨了给蒋方伯充作军粮了。
1: 护送胡大人来的是谁啊？
0: 是何都司。
2: 于是找了何都司来，左宗棠第一句话就是：
1: 你知道不知道有几百担军粮从钱塘江上运到城里？
4: 回大帅的话，有的，是胡大人从上海运来的。
1: 你先下去吧。请胡大人升炕。请胡大人升
0: 炕。李叔顿时不同了，由不令落座到升炕对坐，片刻之间荣枯大不相同。胡雪岩既感慨又得意，当然对应付左宗棠也更有把握了。等听差将盖碗茶移到炕几上，胡雪岩道谢坐下，左宗棠徐徐说道：
1: 有这10000担米，不但杭州得救，肃清浙江全境我也有把握了。老兄此举出人意表，功德无量，感激的不止我左某一个人呐。
0: 大人言重了。
1: 这是实话，不过我也要说实话。10000担米，实价要值5-6万银子，粮台上一时还付不起那么多，因为刚打了一个大胜仗，犒赏弟兄是现银子。我想你先把你缴来的那笔款子领了回去，余数我们倒商量一下怎么样个付法。
0: 大人不必操心了，这10000担米完全由光庸报销。
1: 报销？
0: 左宗棠怕自己是听错了。
3: 是，光庸报销。
1: 这未免太破费了吧。老兄有什么企图不妨实说。
0: 回大人的话，光庸毫无企图。第一，为了王忠诚；第二，为了杭州；第三，为了大人。
1: 成亲之志啊。

0: 我马上出奏，请朝廷褒奖。
1: 大人栽培，光用自然感激。不过，有句不识抬举的话，好比骨梗在喉，吐出来，请大人不要动气。
0: 严重，严重，尽管请说。
1: 我报效这匹米，绝不是为朝廷褒奖。光庸是生意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0: 嗯，好，好，好，好，好一个，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1: 这一句话碰到左宗棠的心坎上，他拍着炕机大声地说，赞赏之意整个溢于言表了。胡雪岩说，我在想，大人也是只晓得做事，从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人，照我看跟现在有一位大人物性情正好相反。胡雪岩这前段话恭维的恰到好处，对于后面一句话，左宗棠自然特感关切，探身说道，
0: 请教
1: 大人，跟江苏李忠诚正好相反，李忠诚会做官，大人会做事。哦，大人也不是不会做官，只不过不屑于做官而已。
0: 痛快，痛快！
1: 左宗棠扬着脸，摇着头说，是一副遇见了知音的神情。胡雪岩见好就收，不再奉上高帽子，反而谦虚一句：“我是信口胡说，在大人面前放肆。”
0: 哎，老兄，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呀！在我看，满朝朱子贵及得上老兄实践的实在不多。哦，你大号是哪两个字？
1: 草字雪岩，风雪的雪，岩货的岩。
0: 嗯，雪岩兄，你这几年想必一直在上海。李鸿章的所为，必然深知。你倒拿我跟他比一比看。
1: 这，大人，比哪一方面？
0: 比比我们的成就。
1: 是，李忠诚克复苏州当然是一大功，不过因人成事比不上大人孤军奋战来得难能可贵。
0: 嗯，这总算是一句公道话呀。我吃亏的有两种，第一是地方不如他好，第二是人才不如他多呀。
1: 是的，李忠诚也算会用人的。
0: 那么我有一句冒昧的话请教，以你的大才，以你在王忠诚那里的业绩，他都没有起延揽之意。
1: 有过的，不过我不能去。
0: 哦，为什么呀？
1: 第一，李忠诚对王公有成见，我还为他所用，也太没志气了。
0: 嗯，好。第二呢？
1: 第二，我是浙江人，我要为浙江出力，何况我还有王忠诚委托我未了的公事，就是这笔买米的款子，总要有个交代。
0: 难得，难得呀，雪岩兄。你真有信用，来呀，留胡大人吃便饭。
1: 照官场中的规矩，长官对属下有这样的表示，听差就得做两件事了。第一件是请客人更换便衣，第二件是准备把客人移到花厅甚至上房中去。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胡雪岩去拜客自然带着跟班，跟班手中捧着衣包，是需要随时伺候主人更换。但此时呢，只有胡雪岩一个人，当然也不会有便衣。左宗棠就吩咐听差取他自己的薄棉袍来为胡大人更换。左宗棠矮胖，胡雪岩瘦长，这件棉袍穿上身，大袖啷当，下摆吊起一大截，露出一大截沾满了黄泥的靴帮子。

0: 形容不但不雅，而且有些可笑，但这份情谊是可感的，所以胡雪岩觉得穿在身上也很舒服。至于一向花厅，当然也办不到了，一座小关帝庙里哪里来的空闲房屋啊？闽浙总督的官厅、千押房和卧室都在这里了。不过庙后啊，倒有一座土山，山上有座茅亭，也算可供登临眺望的一景。左宗棠为了避免将领请夜的纷扰，吩咐就在茅亭中置酒。酒当然是好酒，绍兴早已夺回来了，供应一省长官的自然是历经兵灾而无恙的窖藏陈酿，菜是湖南口味，所以这两个人对酌依然大盘长筷，最后厨子戴着红缨帽亲自来上菜，打开食盒见是一小盘湖南腊肉，不知何以郑重如此。只听左宗棠说道：这是内子亲手调制的，见官万里从湖南送到这里已经不中吃了，只不过我自己提醒我不要忘记内子当年委屈筹谋的一番苦心而已呀。胡雪岩也听说过左宗棠的周夫人是傅氏之女，出聘左家的时候夫婿是个韩氏，但是周夫人却深知身无半母心游天下的左宗棠才气纵横，虽然会试屡屡落地，终有破壁飞去的一天，所以鼓励慰藉无所不至。以后左宗棠移居岳家，而周家大族不会看得起这个脾气大的穷姑爷，周夫人一方面怕夫婿一怒而去，一方面又要为夫家做面子，左右调停，心力交瘁，如今到底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了。这对胡雪岩又是一种启示，左宗棠如今尊重周夫人报恩的成分多于一切，足见得是不会负人、不肯负人而深具性情者，这比起李鸿章以利禄权术驾驭不下来，宁愿倾心结交此人。因此当左宗棠有所询问的时候，胡雪岩越发不做保留，从杭州的善后谈到筹饷，他都有一套办法拿出来，滔滔不绝，言无不尽，宾主之间很快已接近脱略行机、无所不谈的境地。这顿酒喝了两个时辰方罢，左宗棠突然叹口气说：
1: 哎，雪岩兄，我倒有些发愁了，不知应该借助你哪方面给我帮忙。当务之急嘛，是地方善后，可是每个月25-26万的饷银尚无地款，又逼得仰仗大吏，只恨足下分身无数。雪岩兄，请你自己说一说，愿意做些什么呢？
0: 筹饷是件大事，不过只要有办法，凡是操守靠得住的人都可以干的。
1: 光用稍微存一点私心，想为本乡本土尽几分力。哎，这哪里是私心呢？正见得你一副侠义心肠啊。军行以来，杭州情况最惨，善后事宜经纬万端，我兼设辅传，责无旁贷。有你老兄这样大才盘盘，而且肯任劳任怨，又是为桑梓效力的人帮我的忙，实在太好了。跟蒋湘泉想来见过面了？
0: 是。
1: 你觉得他为人如何？
0: 很直爽的人，我们谈得很投机。
1: 好极好极，地方上的一切善后总也谈过了？
0: 还不曾深谈，不过承蒋方伯看得起，委托我的一个小小钱庄为他代理翻库，眼前急需的支出我总尽力维持。
1: 那就更好了，万事莫如赈济济，如今有10,000担米在，军需民食能维持一两个月，后援就接得上了，
0: 再由宝浩代为支应藩库的一切开销，府商续死，亦不愁无款可垫。然则杭州的政绩事宜，应当马上动手。我想设一个善后局，薛元兄，请你当总办，如何？
1: 是，于公于私，义不容辞。
0: 我向你致谢了。公事我马上叫他们预备，叫蒋湘全转送。左宗棠的这样处置，正符合胡雪岩的希望，因为他为人处事一向奉不招忌三个字为座右铭，自己的身份和蒋一峰差不多，但在左宗棠手下到底只算一个客卿，如果行迹太密，甚至越过蒋一峰这一关，直接听命于左宗棠，设身处地为人想一想，心里也会不舒服。现在当着本人在此，而委任的札子却要交由蒋一峰转发，便是尊重藩司的职权，也是无形中为他拉拢蒋一峰，仅不过公事上小小的一道手续便有很多讲究，足见得做官用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样想着，胡雪岩对左宗棠又加了几钦佩之心，因而愿意替他多做一点事，至少也得为他筹划几个好主意。心念刚动，左宗棠正好又谈起筹饷，胡雪岩决定献上一条妙计。这一计他筹之已熟，本来的打算是货卖十家，不妨待价而沽。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当的酬庸，他是不肯轻易吐露的。此刻对左宗棠多少有知遇之感，因而就倾囊而出了。大人，筹饷之道多端，大致不外两途。第一是办厘金，这要靠世面兴旺，无法强求。第二是劝捐，这几年捐得起的都捐过了，劝起来也很吃力。如今我想到有一路人，他们捐得起，而且一定肯捐，不妨在这一路人头上打个主意。
2: 哦，捐得起又肯捐，那不太妙了吗？是哪一路人呢？
1: 是常某。
2: 常某？
1: 是。长毛在东南十几年，手头上很不少，现在要他们捐几文，不是天经地义？
2: 哦，
0: 左宗棠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2: 对对对对，请你再说下去。
0: 于是胡雪岩为他指出，这十几年中太平军里有些人积了点钱财而退藏于密，太平军一旦失败，很多人当然要治罪，可是虽罪在不赦，却人数太多，办不胜办，株连过重，扰攘不安，已非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之道，所以最好的处置办法是网开一面，余人出路，只是一概既往不咎，已非良策，应该略施薄惩，愿打愿罚，各听其便。胡雪岩进一步阐述道，大人晓得的，人之常情总是愿罚不愿打，除非罚不起。据我所知，罚得起的人很多，他们大都躲在仪场上，依仗洋人的势力，官府一时无奈其何，可是终究是个出不了头的黑人，如果动以厉害，小以大义，手头上舍了一笔，换个寻出路的机会，何乐不为？
2: 说的是，此辈不甘寂寞，不但要爬起来做人，只怕还要站出来做官呢。
1: 正是这话呀，大人。胡雪岩说着，又伸出两个指头，像这种人，要捐他两笔。
2: 怎么呢？
1: 一笔是做人，另外一笔是做官。
2: 做官不要捐吗？
0: 左宗棠失效了，
2: 我倒弄糊涂了。

0: 照此看来，我得赶快向部里领几千张空白捐照来。是是是，大人尽管动公事去领。
1: 领是领了，薛延兄，
0: 左宗棠故意问道，
1: 交给谁去用呢？
0: 胡雪岩不作声，停了一会儿方说，容我慢慢物色好了，向大人保荐。
1: 我看你也不用物色了，就是你自己勉为其难吧。
0: 只怕，
1: 哎，
0: 左宗棠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你不必推辞了。薛延兄，你遇见我就容不得你再做主张了。这话好像蛮不讲理。
1: 不是的，足下财大如海，我已深知，不要说这两件事，再多兼几个差事你也能够应付一如。我想你手下总有一般得力的人，你尽管开出单子来，我关照蒋湘泉一律召委，你往来沪杭两地出出主意就行了。
0: 如此看重，不由得使胡雪岩想起王有龄在《围城》中常说的两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是他慨然答道，既然大人认为我能干得了，我就试一试看。
1: 不用试，保你成功。我希望你两件事兼筹并顾，浙江的军务正在紧要关头上，千万不能有闹响的活把戏弄出来啊。
0: 是，我尽力而为。如今要请示的是，这个捐的名目，我想叫法捐。
1: 法捐，这倒也名副其实。不过，
0: 左宗棠沉吟着，好久未说下去。这当然是有顾忌了。胡雪岩也可以想象得到，开办罚捐可能会惹起服役，只做包庇逆党，这可是很重的一个罪名。然而是否包庇要看情节而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左宗棠沉吟着，好久未说下去。这当然是有顾忌了，胡雪岩也可以想象得到，开办罚捐可能会惹起服役，只做包庇逆党，这可是很重的一个罪名。然而是否包庇要看情节而定，与愚人出路是似是而非的两回事。胡雪岩心里这样在想，口头却保持沉默，而且很注意左宗棠的表情，要看他是不是有担当。左宗棠自然是有担当的，而且这正也是他平时自负之处。他所考虑的是改换名目，可想了好一会儿竟找不出适当的字眼儿，就决定暂时先用了再说。接着又有疑问，这个罚捐要不要出奏？雪岩兄，你意下如何？
2: 出奏嘛，怕有人反对，办不成功；不出奏呢，又怕将来部里打官腔，或者都老爷参上一本，利弊参见，全

0: 得大人做主，办事一定要办。不过我虽不怕事，却犯不上无缘无故背个黑锅。你倒再想想，有什么既不怕他人掣肘，又能为自己留下退步的办法呢？大人，我想凡事只要秉公办理，就一定会有退步。开办之先不必出奏，办得有了成效，再奏明收捐的数目，以后直接资部备案，作为将来报销的根据。
1: 好，准定这样办。
0: 凡事只要秉公办理，就一定会有退步，这话说得太好了。不过你所说的成效也很要紧啊。国家原有上千万的银子，经常封存内库，就为的是供大征伐之用。这笔巨款为塞上阿之流的那般旗下大爷挥霍一空，所以皇帝不拆恶兵那句俗话不适用了。如今朝廷不但拆的是恶兵，要各省自己筹饷，而且还要协借金饷。如果说我们办的有成效的税捐不准再办的话，那好，请朝廷照数只拨一笔款就行了吗？左宗棠这番话算是说到尽头了。胡雪岩对左宗棠的处境、想法、殷殷之道已由这番话中有了更深的了解。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任何筹饷的办法都可以得到左宗棠的同意。胡雪岩在左宗棠行辕中盘桓了两天才回杭州，归来的这番风光和去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左宗棠派亲兵小队护送自不在话下。最使胡雪岩惊异的是，到了武林门外，发现有一班很体面的人在迎接，一大半是杭州的绅士，包括张秀才在内，其余的都穿了官服，胡雪岩却一个都不认识。此外还有一顶绿泥大轿放在城门洞里，更不知作何用处。胡雪岩颇为困惑，他问何都司：“是接我的吗？”不用何都司回答，看到刘不才和小张，胡雪岩知道接自己是不错的了。果然小张笑容满面地奔了过来，一把拉住码头上的嚼环，高声说道：“这里前天晚上就得到消息了，盼望大驾，真如大旱之望云霓呀。”是什么消息？盼望他回来又为何如此殷勤？胡雪岩正待动问，却不等他开口，首先是一名五巡捕在马前打工，同时说道：“请胡大人下马换大轿吧。”小张赶紧代为解释：“是这样的，这是蒋方伯派来的差官，绿泥大轿是蒋方伯自己用的，特别来伺候。”
1: 是。
0: 那名五巡捕打开拜匣，把蒋一封的一份名帖和一份请柬递了上来：“
1: 陛上派我来伺候胡大人，特为交代，本来要亲自来迎接，只为有几件紧要公事，立等结果，分不开身。陛上又说，请胡大人一到就会个面，有好些事等着商量。”
0: 这一说，胡雪岩明白了，小张所说的消息是指他奉委为善后局总办一事。大家如此殷切盼望，以及蒋一峰立等会见，当然是因为万事莫如朕既急，一切善后事宜都等他来做决定，方能动手兴办。领会到此，他觉得不宜先跟蒋一峰见面。但此刻的蒋一峰等于一省长官，这样殷勤相待，如果不领他的情，是件很失礼的事，必须得找一个很好的借口才能敷衍过去。他的心思很快，下马之际已想好了一套说辞：“拜凡回复贵上，我也要急于觐见，有好些公事请示。不过这几天来回奔波，身上脏得不成样子，这样子去见长官太不恭敬，等我稍微抹一抹身子，换一套干净衣服，马上就去。跪上的绿泥大轿不是我该坐的，不过却之不恭，请你关照轿班，空轿子跟着我去好了。”

0: 于是先到张家暂息，将善后应办的大事以及要求蒋义峰支持的事项写了个大概，方是应约赴宴。
1: 二人相见欢然，
0: 蒋义峰当面递了尾闸，胡雪岩就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上面写的是善后急要事项，一共七条。第一条，掩埋尸体，限半个月完竣。大病之后大疾，此不仅为安亡魂，以防疾虑。第二，办理施粥，以半年为期，公家拨给米粮，交地方公正绅士监督办理。第三，凡粮食、衣着、砖瓦、木料等民生必需品类，招商贩运，免除离税，以广招来。第四，查访殉难忠烈，采访事迹，奏请建立招忠祠。第五，为战乱所害的妇女，访查其家，派妥人送回。第六，春耕关乎今年秋冬生计，应尽全力筹办。第七，恢复书院，优待世子。蒋一峰看罢连连点头，应该应该，我无不同意。至于要人或者要下尾闸动孤事，请雪翁告诉我，只要力之所及，一定如命。多谢相翁成全浙江百姓啊！不过眼前有件事，无论如何要请相翁格外支持，弟兄们的纪律一定要维持。蒋一峰脸一红，他也知道他部下的纪律不好，不过他也有所辩解，说实话弟兄们也是饿得久了。相翁，想我负责，军纪请相翁负责。蒋一峰心想，胡雪岩现在直接可以见左宗棠，而且据说言听计从，倘或拿此事跟上面一说，再交下来面子就不好看了，既然如此，不如自己下决心来办。于是蒋一峰决定了两个办法，一是出告示重申军纪，违者就地正法；二是他从第二天开始整天坐镇杭州城中心的官巷口，亲自执行军法。这一来纪律果然好得多了，善后事宜也就比较容易着手，只是苦了胡雪岩，他一天睡不到三个时辰，身上掉了好几斤的肉，不过始终精神奕奕，毫无倦容。左宗棠是三月初二到省城的，一下了轿，约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胡雪岩。
2: 哎，烦得很呐、啊。
0: 左宗棠说着，脸上现出少有的那样沮丧的颜色。
2: 军行以来，我也到过好些地方，从没有见过杭州这样惨的。以前杭州有多少人呢？
0: 81万。
2: 现在呢？
0: 7万多。
2: 7万多。哎呀，雪翁，不说8万，也不说6万，独说7万多，请问何所惧而云然呢？
0: 这是大概的估计，不过也不是空口瞎说，从各处施粥场平跳处发出的绸子算出来的。
2: 好极，雪翁真正财大心细。照你看，现在办善后当务之急是哪几样呢？
0: 当务之急自然是振兴市面，市面要兴旺全靠有人肯来做生意，做生意的人胆子小，如果大人有办法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到杭州来，市面就会兴旺，百姓有了生路，公家的厘金税收也会增加，于公于私都有莫大的好处。
3: 嗯，这无非在整治纪律四个字上格外下功夫。雪翁，你叫商人不要怕，尽管到杭州来做生意，如果吃了亏，准他们直接到我衙门来投诉，我一定严办。
0: 有大人这句话，他们就敢来了。善后事宜千头万绪，

0: 包罗太广，目前以镇府为主，善后局是否可以改为镇府局？
1: 不错，这个意见很好。
0: 左宗棠随即下条子照办，一切如旧，只是换了个名字。镇府局的公事麻烦而琐碎，占去了胡雪岩很多的功夫，以致想见一次左宗棠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时间，这样拖延了半个月，

0: 余杭县城攻拔，实属调度有方，着嘉恩赏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此外，蒋义峰已赏穿黄马褂，所有在世出力将士着左宗棠查明，则优保封。消息一传开，全城文武官员够得上资格见总督的，无不速聚衣冠到总督行辕去叩贺。左宗棠穿上簇新的黄马褂，分班接见，未免有加。看得胡雪岩随着候补道员同班磕头，特为嘱咐哥什哈等在二堂门口把他留了下来。等宾僚散尽，左宗棠在花厅和胡雪岩以便服相见，一见少不得再次致贺。左宗棠自道受恩深重，对朝廷一难报称，紧接着又向胡雪岩抱歉，说夺回杭州有功人员褒奖奏稿已经办好，即将拜发，其中并无胡雪岩的名字，因为第一次保案只限于破城将士，以后奏保办理地方善后人员一定把胡雪岩列为首位。胡雪岩自然要道谢，同时简单扼要地报告办理善后的进展，奉以功代赈、振兴市面八个字为宗旨，这样一方面办了赈济，一方面做了复旧的工作。左宗棠听着不断点头表示满意，然后问起胡雪岩有何困难。他说困难当然很多，言不胜言，也不敢麻烦大人，只要力所能及我自会料理，请大人放心。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今已经三月下旬了，转眼五荒六月，家家要应付眼前青黄不接的档口，能够过得去都因为有个指望，指望秋天的收成，还了债好过年。大人，今年只怕难了。哦，一句话提醒了左宗棠，对呀，秋收全靠春耕，目前正是插秧的时候，如果耽误喽，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大人说这话，两者有救了。
1: 哎，你不要看得太容易，这件事着实要好好商量啊。雪翁，你看劝农这件事该怎么样做法？
0: 大人古书读得多，列朝列代都有大乱，大乱之后怎么帮乡下人下田生产，想来总记得明明白白。
1: 嗯，言之有理，我看这方面是汉初办得好，薄太后的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才真是与民休息，就不知道当今两宫太后能否像薄太后那样。
0: 胡雪岩不懂黄老之学，用于政务就是所谓无为而治，也不知道薄太后就是汉文帝的生母。不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两句话是听得懂的，就紧接着左宗棠的话说，真正再明白不过是大人，要荒了的田地有生气，办法也很简单，三个字，不骚扰。大人威望如山，令出必行，只要下一道命令，百姓受惠无穷。
1: 当然这道命令是一定要下的，雪翁你且说一说命令中要禁止些什么呢？
0: 是第一，军饷的来源是厘金，是殷实大户的捐献，与种田的老百姓无干。今年的钱粮想来大人总要奏请豁免的，就怕各县的户书假名追征旧欠，那一来老百姓就吓得不敢下田了。
1: 那怎么行？
0: 左宗棠神色凛然地说，
1: 若有此事简直毫无心肝了，杀无赦。
0: 第二，怕弟兄们抓差拉夫。
1: 这也不会，我早就下令严禁征差，要给价，如今我可以重申前令，农忙季节一律不准骚扰，而且还要保护。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怕弟兄们杀耕牛。
1: 那也不会，谁杀耕牛我就杀他。
0: 大人肯这样维护百姓，今年秋收有望了。
1: 至于种子农具，我

0: 须备办，将来是由公家代放还是平价现卖，请大人定章程。好在不管怎么样，东西早预备在那里，总是不错的。
1: 嗯，不错不错，请你去预备，也要请你垫款。除了钱以外，我这里什么都好商量。
0: 是，我是除了钱以外，什么事都要跟大人商量，请大人做我的靠山。
1: 那还用说，要人要公事，你尽管开口。
0: 有件事要跟大人商量。
1: 你说。
0: 湖州府属的司是浙西的命脉，养蚕又是一件极麻烦的事。以蚕叫蚕宝宝，娇嫩得很，家家关门闭户，轮流守夜，按时喂食，生客上门都不接待的。如今蒋方伯正带兵攻打湖州，大军到处，可能连茶水饭食都不预备。可是这一来，蚕就不能养了。还有，养蚕全靠桑叶，倘或弟兄们砍了桑树当柴烧，蚕宝宝岂不是要活活饿死？
1: 哦，我平日对经济实用之学也颇可留意，倒不知道养蚕还有如此多的讲究啊。照你所说，关系极重，我得赶紧通知蒋祥全格外保护。除了不准弟兄骚扰以外，最要紧的是防备湖州城里的长矛突围。
0: 大人这么下令，事情就不要紧了。胡雪岩欣慰地说，江南是四月里一个月最持重，唱山歌的话，做天难做四月天，因为插秧和养蚕都在四月里，一个要雨，一个要晴。托朝廷的鸿福，大人的威望，下个月风调雨顺，军务顺手，让这一个月平平安安过去，浙江就可以苦出头了。
1: 嗯，我知道了，总想办法如大家的愿就是。
0: 说到这里，左宗棠的眉心打了一个结。
1: 雪翁，倒是有一件事我要跟你商量，看看你有没有高招制止那一般杜丽。
0: 杜丽二字胡雪岩没有听懂，称然不知所答。等到左宗棠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才知道他指的是经理户部和兵部的书办。就听左宗棠进一步说明，
1: 户部与兵部的书办盼望肃清长毛之心比谁都殷切，在他们看，平了洪阳就是他们发财的机会到了。正月二十一，曾老九克了天宝城，金陵合围，洪秀全已如釜底游魂，李鸿章的淮军攻克常州也是只顾见识。常州一下，淮军长驱西进，会合苦守镇江的冯子材，经丹阳驰援曾九，看起来可以在江宁吃粽子了。
0: 没有那么快，胡雪岩接口就答，这一答使得左宗棠错愕而不悦了。
1: 哦，何以见得？
0: 胡雪岩知道自己回答得太率直了，左宗棠有句没有说出来的话，那就是莫非论兵我还不如你吗？因而胡雪岩很见机地改了口，大人用兵妙算如神，我何敢瞎议论，不过我在上海那两年听到看到关于李忠诚的性情，自以为摸得很透，常州如果攻了下来，他未必肯带兵西进，因为他不会那么傻去分曾九帅一心想独得的大功。
1: 哦，
0: 左宗棠重重的一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
1: 嘿，你也是这么想
0: 啊？只怕我想的不对。
1: 嗯，不会错。
0: 哎，

0: 我一直也不在想啊，不过不肯承认我自己的想法罢了。我总觉得他李鸿章总算也是个翰林，肚子里的货色虽不过只温熟了一部《诗经》，忠君爱国的道理总也懂得，而况受恩深重，又何忍辜负君父灭此大道以安四海的志意。如今你跟我的看法不约而同，就见得彼此的想法都不错。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您觉得职场文明是什么？
3: 我觉得呢，应该是尊重规则，喜欢自己的职业吧。
4: 我觉得不断学习和提高专业技能，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一定要尽量去做到最好。
5: 公平公正，诚实守信，有序竞争，我觉得这就是职场文明。
2: 提升小职场，涵养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3: 嗯，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3: 不一样了，
2: 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
3: 哦，
2: 你看生活当中现在，
3: 嗯，
2: 憋屈，
3: 谁憋屈？
2: 都憋屈，
3: 大家都憋屈，
2: 一天到晚，
3: 嗯，
2: 着急忙慌的让你上火。
3: 你着什么急呀、啊？这玩意儿
2: 当然得着急。
3: 嗯，
2: 早上一睁眼先着急，
3: 早上睁眼就着急。
2: 好家伙，闹钟它不响。
3: 你跟闹钟着什么急呀、啊？这
2: 我当然着急了。
3: 嗯，
2: 我定了我要上班呢，它不响。
3: 哦，上班它不响。
2: 这要是定时炸弹，它不响。我调着调着，啪响了，我受得了受不了，它不准呢。
3: 这闹钟不能跟定时炸弹比。
2: 啊、
3: 到了工作单位你就不着急了，
2: 还着急。
3: 嗯，
2: 一到单位
3: 这。着什么急？
2: 晚了一分钟，
3: 嗯，
2: 打卡机一插进去，
3: 嗯，
2: 他还提醒我，
3: 说什么？
2: 你迟到了，哎、你迟到了，你迟到了。我知道，我知道，你老提醒我干嘛？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3: 别着急，工作起来就不着急了。
2: 谁说不着急？
3: 嗯，
2: 现在这些有些领导、
3: 嗯、
2: 天天组织开会，国际的、国内的、大的、小的、新的、老的、微博上的、朋友圈里的，天天给你讲，好不容易三个小时讲完了，旁边站几位，
3: 嗯、
2: 哎，是这，我再补充两句，人家讲的挺全面，你补充什么玩意儿？太讨厌了！
3: 下了班就不着急了吧？
2: 谁说不着急？
3: 嗯，
2: 谁说不着急？
3: 还着急？
2: 下了班，我这个人又爱护妻子，
3: 嗯，
2: 又爱护老婆，
3: 哦，
2: 爱护媳妇儿，
3: 家里还有这么三位呢？
2: 哪是三位？这都是尊称啊，都是我亲自去买菜，
3: 自己去买菜。
2: 哎，一买菜着急了。
3: 买菜着什么急啊？
2: 买菜的啊，
3: 嗯，
2: 小青菜我一看，
3: 嗯，
2: 不太新鲜，他要1.5块，
3: 嗯、
2: 我说你给我1.2块行不行？
3: 还还价。
2: 他一张嘴我就生气，
3: 生什么气？
2: 满嘴的话比我还多，
3: 怎么说的？
2: 哎，我说先生，您不要在我这儿省了
3: 啊！
2: 这3毛你还是给我吧
3: 啊！
2: 要省你出大数省，省出是个10顷又8顷，要算你从大数算，省下10万又8万。您看我这一天呢，就让光上清了算。

0: 了饭，我这一天到晚你说也不行，我这一天也不行，一身累，一身泥，一身汗，累得全是往后往后往下走啊，你不行，你这一身三宝钱你要不给我，
1: 你要说什么呀哥哥，
0: 那就给我矫情呗，
1: 你是卖菜你是得吃菜呢，这是
0: 多讨厌，你
1: 千万别着急了，
0: 就冲他这个劲儿，就冲他这个劲儿啊，嗯，我跟他耗仨小时，我非让他三毛给我便宜下来不行，
1: 您还是不着急，
0: 怎么了，
1: 有这功夫您上超市早买出来了，
0: 超市更着急，一进去好家伙出来400多米的队，你着急说
1: 我
0: 到家买了菜直接做宵夜，直接做宵夜
1: 吃了就不着急了，
0: 谁说不着急，
1: 晚饭吃好还着什么急，
0: 谁说不着急，嗯，在家跟我老婆我们俩人对着互相着急，
1: 你们俩着什么急，
0: 结婚好几年要不着孩子你着急不着急，
1: 这事儿不能着急呀，
0: 哎呀，要不着孩子当然得着急，
1: 慢慢来呀、
0: 要上孩子还着急，
1: 要上孩子着什么急呀、
0: 七个月孩子要出来你着急不着急，
1: 这是要早产呢，这是
0: 早产，他比我还着急，
1: 这随了你了，这个不要紧，打保胎针，
0: 打保胎针，嗯，保胎针打多了啊，11个半月不出来你着急不着急，再出来就变哪吒了，
1: 好好的稳稳当当生下来你就不着急了，
0: 稳稳当当生下来不着急，嗯，一生下来不哭你着急不着急，哎呦，
1: 这个哭是小孩的呼吸，不哭可不成啊，
0: 可不是吗，护士告诉我啊，拍屁股就哭了，
1: 哎，对对对，有这办法，
0: 把我脸都打肿了他都不哭，
1: 是拍孩子屁股不是拍你的，
0: 我是拍孩子屁股、媳妇心疼打我脸的，
1: 你们家都什么脾气啊，这都是
0: 好不容易哭了还着急、
1: 这着什么急啊，
0: 成宿成宿的不睡觉你着急不着急、
1: 记住安安稳稳把孩子哄睡着了就不着急了，
0: 对太不着急了、我睡不着我着急、
1: 睡不着想办法看看微博听听音乐就睡着了，
0: 别提微博、一看微博我更着急，
1: 这着什么急，
0: 那天睡觉前我看一眼微博腾我就起来了，
1: 怎么了，
0: 微博上说了啊，流感马上来了，
1: 流感，
0: 吃咸的可以防流感，
1: 这不能信，
0: 半夜我都起来了啊，满大街开始搜集，
1: 找什么呀，
0: 所有的那个通宵的店，24小时店，
1: 便利店啊，
0: 只要是盐全往家运，
1: 你买它干什么，
0: 别说盐了，只要是咸的都弄回来
1: 全买家的去，
0: 生抽老抽豆腐乳
1: 这都搁哪儿，这些东西
0: 家里大衣柜打开衣服腾出来，盐全塞进去，哎呦哇，成盆成盆的豆腐乳，
1: 哎呀什么味儿，
0: 浴缸也别洗澡了，
1: 浴缸
0: 全是生抽，
1: 这老抽呢，
0: 老抽全部灌满饮水机、
1: 那你喝什么呀，这
0: 甭管喝什么、先防着流感再说，
1: 这流感防好了
0: 弄得我们这一片啊这一片都开始着急了，
1: 他们着什么急、
0: 买不来盐呢，去嗨，都到我家借，酱油什么都到我家借啊，
1: 你家借，
0: 这个您这样，您我这吃碗凉皮儿，你给我拿两瓶酱油，我你吃个凉皮儿，你两瓶酱油你受不了，受不了，
1: 等流感防治过去了你就不着急了，
0: 还着急，
1: 还着什么急啊，
0: 等了半年流感没来你着急不着急，
1: 这叫什么事，
0: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呀，我就到检疫站去了，
1: 问什么呀，
0: 一进门我就问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呐、这个流感什么时候来呀、我们大家都盼着这一天呢，
1: 盼着
2: 都笑呵的啊，我给你拍小视频呢啊，都笑呵的，来来来，哎，你看我看我，你老看女孩干啥玩意儿，这个平时都是我做年夜饭，今天不一样了，请个高手帮我做，我说小娟啊，饭做好没啊，
3: 好了好了，哎呀这个催呀、你说我给你们家连收拾屋子带做饭，我是田螺姑娘啊，
2: 不是，你是扇贝奶奶，
3: 别嘴贫，尝尝，哎，
2: 咸了，淡了，
3: 你看
2: 麻了，哎呀辣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汤也太好喝了，这什么汤啊，
3: 刷锅水，哇哇
2: 哇，刷锅水你端上来干嘛呀，
3: 谁让你催我了的，你说给你做个菜你还挑三拣四的，要不你自己做，
2: 你以为我不想做吗，这不前一阵子得了脑血栓，手抖没劲儿，做不了饭，我闺女一年就回来这么一回，我怕她担心我，所以我才请你到我家帮我做这桌子年夜饭嘛。
3: 你说我这邻居当的够意思吧，我自己老爸儿子在家都没吃饭，我给你们家做了这么一桌子菜，
2: 那好办，我中午吃那剩面条用两个饭盒装上回家放到地下，他俩愿意吃就吃呗，
3: 他们老拱啥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是个小心眼儿，咱们平时跳广场舞他都不乐意，我是背着他来的，
2: 坏了，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这样你赶紧回去吧，让他发现了咱俩说不清楚，
3: 对、
2: 谁啊，
4: 老拱。

0: 完了，小心眼来了。
1: 哎呀，不行，我得开门解释解释。
0: 别解释，小娟，越描越黑呀、啊！大过年的，你为了帮我，你俩再吵起来，犯不上。听我的，赶紧赶紧、哎、躲在我们家大衣柜里去。哎呀，我把它支走，快快快快！
2: 老潘，你快点开门呐、啊！干啥呢？金屋藏娇呢？哎呀妈呀！我老伴没在你家呀？
0: 没有，
2: 我还以为你跟他在一块跳广场舞呢。你说一大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回家，饭都没给我做，这把我饿的，上你家找点吃的。
0: 那个我们家没有吃的。
2: 你，嘿嘿嘿嘿，这么一桌子菜，怎么叫没有吃的？
0: 别动，这是给我闺女留着的。
2: 那行，我喝口汤总可以吧？
0: 别喝。
2: 哎呀，这汤太好喝了。
0: 好喝你就干了吧，省得我倒了。
2: 这么好喝的汤怎么能倒呢？让你一说好像是刷锅水了。干了。
0: 好。
2: 哎呀，哎，老潘，你给我想想，你说我老伴能上哪儿去呢？
0: 你老伴上哪儿去我哪知道啊，反正肯定不会在我们家大衣柜里。哎啊，
2: 你太逗了。哎呀，你说我老伴如果真的在你家大衣柜里边，他从里边要是真走出来，那得多搞笑啊。
0: 别动，
2: 你紧张啥呀？我就看看这门好使不好使，如果好使我也想弄一个，我看看里边啥样。
0: 哎，老公，老公啊，嘿嘿，老公，老公，
2: 咋的？
0: 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哈，
2: 啊，
0: 我这大衣柜不是普通的大衣柜，
2: 哦，
0: 啊，它是魔术道具。你见过大变活人吗？
2: 见过。
0: 你不是想找你老伴吗？
2: 对呀，
0: 我一使劲把你老伴从大衣柜里变出来，信吗？
2: 你就给我出一吧，你要真能把我老伴从大衣柜里面变出来，你家这活我给你收拾一年。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对，
0: 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2: 啊，初一啊，啊，初一啊，啊，吹吹吹，
0: 来，你吹，
2: 吹，谁吹也出不来。
0: 走，你出来吧。
2: 你上哪能出来去？他要是能，
0: 大变活人表演完毕。
1: 哎呀，我不是在菜市场吗？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老董，快，咱回家做饭去。
2: 等会儿，我现在要给他收拾收拾。
0: 不用，今儿不用收拾了，明儿再过来收拾屋吧。
2: 你以为我收拾屋啊？我收拾你个老潘头！
0: 哎，老董，
1: 老董，
0: 老董，
2: 老
0: 董，
2: 老
0: 董，老董，老董，等一会儿，老董，等一会儿。我不是你想象那种人啊！
2: 对，你是一个袖珍变魔术的，你把我们家给变没了，我告诉你。
0: 老董，你听我跟你解释。
2: 说，
3: 爸，我回来了。
0: 完了，没工夫解释了
2: 啊！
0: 小娟啊，那个还躲在大衣柜里，快快快，快去快去！我闺女回来，快快，你那躲在窗帘后
2: 边。那你还没给我解释呢！
0: 只要你不出来，我一定给你个完美的解释。
2: 你要是不完美，我就跟你没完。
0: 好好好好，快快快快，来了！
3: 哎，爸，一年没见了，想我没？
0: 我老想你了。
3: 爸。
0: 行了，哎哎，行了，你出去吧。
3: 不是，为啥让我出去了吧？
0: 爸准备带你到外面去吃饭。
3: 不是，你这不都是现成的吗？为啥要出去吃啊？
0: 今天咱们家有点挤。
3: 挤？咱家有点挤啊，多了个大衣柜呀、啊。爸，新买的吧？哎呀，这大衣柜挺大呀，哎，估计装个人都没问题。
0: 不用估计，肯定没问题。
3: 爸，我今天可刚回来，你就要把我往外撵？你这个神神秘秘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啊，哎，谁薅我头发？哎
1: 呀，姑娘，对不起，我以为你还有帽子呢。爸，咋回事？
0: 那个大变活人表演完毕。
1: 哎，我回去了。
3: 哎，先把手松开行不？
1: 哎呀，
3: 哦，哎呀，这给我薅的。爸，你真逗，你当我还是三岁小孩呢，还大变活人。阿姨，来，您先坐。
1: 哎，
3: 爸，不用掩饰，我支持你。

0: 你好，我叫洋洋。
1: 哎呀，洋洋你好，我是
0: 阿姨。什么都不用说，我全懂。阿姨，你不用藏起来，有您在家陪我爸，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啥啥？我听见这啥啥窗户关不严呢？这啥窗？
0: 阿姨，那你跟我爸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啊？
1: 刚刚在一起的。
0: 哎，我说您怎么这么害羞呢？
2: 那我哎呀，我这楼下的狗怎么老急眼呢？跟你说嘛，给你个完美的解释吧。
0: 啥啥解释吧？
2: 我说楼下那狗那绳拴的不结实。
0: 阿姨，我今天见到您特别高兴，从此以后我们这个家就算完整了。
3: 夫人了。哎，
0: 爸，这谁呀？
2: 那个大变活人表演完毕。
3: 你别说了啊。什么大变活人？你都把我给变得破裂了！
0: 破裂
2: 啊？
0: 什么？
2: 啊，那个什么，我们家窗帘破裂了，没关系，我换个新的。
3: 不，
2: 没修窗帘的，修理工。
3: 我
2: 什么的，你俩先聊着啊。
0: 阿姨，走。
2: 告诉你，别出来吗？我给你个完美的解释吗？
3: 你现在已经很完美了，我现在是全弄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3: 你把我的打透了。哎呀，我说我在家玩游戏，我老伴从来不跟我玩排位的，原来他是想跟你匹配呀。
2: 我就是个青铜，跟你老伴根本匹配不上。老公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不前一阵子我得了脑血栓，手抖没劲儿，做不了饭，完了我姑娘呢一年就回来一次，我怕她担心我，所以把你老伴找到我们家帮我做了一桌子年夜饭。情况就这么情况，是不是你已经决定帮我了？
3: 那是绝对不行的。
2: 那什么，我闺女没对象，你儿子是不是也单身呢？我觉得他们俩吧，
3: 那是绝对不行的。修窗帘150就是150，给我100是绝对不行的。姑娘啊，
0: 哎，
3: 你叫洋洋吧？
0: 对。
3: 哎呀妈呀，姑娘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小老头，将来也会是一个心疼儿媳妇的窗帘修理工。那啥，我就不多说，你们聊，我修窗帘去了。
1: 哎，等一会儿。
3: 哎，
1: 那个我们家窗帘也坏了，你也帮我修修呗。
3: 马上啊。
1: 洋洋，你和你爸先吃饭，阿姨先回去了啊。
0: 啊，别阿姨，不让阿姨走啊，这怎么走了呢？阿姨，
4: 妈呀，我说找着你了，你说这到饭点也不商量回家做饭，这给我乐的。
0: 阿姨
1: 啊，
0: 他是您儿子
1: 啊？对，他是我儿子，叫天阔。
4: 哎，
1: 快走吧。
4: 啊，
0: 别动。我好像是看出来点啥问题呀、啊？他们俩
3: 发现了。
1: 对，我得回家给我儿子做饭去了。
0: 阿姨，您别走了，这不是现成了吗？留下咱一起吃呗。
1: 啊，
3: 不行，
1: 那，哎，修理工，
3: 哎，
1: 你和我儿子上我们家先修窗帘去吧。
3: 那
4: 修理工，
3: 嗯，
4: 啥意思呀，爸？
3: 什么爸？什么爸呀？给你家修个窗帘，你用得着这么客气，还叫爸？
4: 这孩子，
3: 儿子。我没有功夫详细跟你解释，但是你必须记住，现在你和你潘叔是一家了。那你呢？我就是个外人，修理窗帘的。
4: 啥意思呀？
3: 哎呀，你咋那么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你妈已经跟了潘叔了，爸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幸福啊。
4: 明白没？我大概猜出来了。
3: 好，
4: 但是还是感谢你告诉我这个真相
3: 啊！
4: 放心，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爸。
3: 孩子，你好像没明白。
4: 我啥都明白了，这么多年了，其实在我心里，根本我就没觉得咱俩像过。
3: 哎呀，我太难了。
4: 怪不得，一见潘叔，我就觉得亲。怪不得，自从咱家搬来以后，你就经常带我。

0: 到潘叔家蹭饭，原来你是想让我们重建父子感情啊，老公。
1: 哎呦我去，
0: 潘范，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叫叔，以后我就要管你叫爸爸了。
2: 等会儿，爸，咋回事啊？这
3: 啊，那个孩子不是你想象那样啊。那个闺女，我那一会儿给你个解释，其实这是一场误会。
2: 爸，你都不用解释，我还看不出来吗？
3: 还是我闺女聪明啊，爸就不应该瞒你。
2: 你瞒我也瞒不住，从她一进屋我就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
2: 你们俩长得那是一模一样。
3: 你还是去看个眼睛吧。你
2: 潘天阔，你过来。你今年多大了？
0: 我27。
2: 弟弟。
0: 姐姐。
2: 弟弟啊，不管你都经历过啥，时间会抹平你心灵的创伤，从此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0: 好的，姐。
1: 我太难了。
2: 哎呀，看把那修理工都感动哭了。叔叔，看到我们一家都团圆了，您是不是特别为我们感到高兴啊？
1: 我可高兴了。
2: 那我也想麻烦您这个唯一的外人，帮我们全家拍个全家福呗。那来，
0: 快点啊，
2: 来来来。
1: 我说老潘头啊，你能不能说点实在的呀？哎，
3: 应该应该啊。茄子。
1: 什么茄子？
4: 哎呀，不行，我得说实话了。儿子过来。
1: 不是，过来。
4: 不是，哎呀，过来。洋洋啊，我和你拱叔才是两口子，我们就是你爸的邻居。前一阵子你爸得脑血栓了，恢复到现在手都不好使，所以请我来给你做了一桌年夜饭。本来想做完饭就走，没想到你回来让你误会了。
3: 哎呀，你看我就说嘛，咱俩咋看都是亲爷俩，是不是？
2: 爸，阿姨说的都是真的吗？
3: 哎，那个前一阵子事儿现在已经好了，你看没事了。
2: 爸。
3: 哎呀，闺女啊，你在外边打拼不容易，不用担心你老爸。
1: 对，姑娘啊，放心忙你的啊，把你爸交给我们家，你就放心的大胆的去。
4: 是，孩子放心吧。
2: 爸，我决定不走了。
3: 不行，坚决不可以啊！你不能因为你老爸耽误了你的前程。
2: 我本来就想回到家乡，看您身体不好，我就更应该回来了。我呢，也主动申请调回来了。
3: 天天能看见我闺女了。
2: 没错。
1: 哎呀，老潘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也为这俩孩子，你明白吧？啊，
3: 明白明白明白。
1: 那行了。你们爷俩吃饭吧，我们就回家做饭了。哎哎，
3: 别回家做了，你老伴已经做完了，咱一块吃呗。
1: 那多不好意思，你这么你还是听亲家的吧。啊。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6: 你说你的，
5: 这个有一个人说的，有两个人说的，有三个人说的，我们这有纪律。
6: 您说您的，
5: 这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两个人说这我，哎，我说不了，不，
6: 你拿下来，
5: 你怎么回事啊？
6: 不是拿下来漏灰，
5: 那我又不是家具，我漏什么灰呀？我，
6: 这您不知道，我这人啊有个小毛病，我就有那么点洁癖。
5: 有洁癖没关系，你回家自己折腾折腾去，对不对？我们这儿演出呢。啊，哎，你刚才说什么？嗯，你有洁癖
6: 啊？对呀，
5: 跟我妈一样。
6: 哎，对啊，咱妈，
5: 别咱的啊。嗯，我妈。
6: 对呀，咱妈呀，
5: 别咱的。嗯，我妈，记住。
6: 我知道，咱妈。
5: 哪儿就咱妈呀？我妈。
6: 咱妈。
5: 你要是个孤儿啊，你自己外边找个妈妈，你别没事跟我抢妈妈，你请把妈妈还给我

0: 啊，谁抢你妈了？你妈没人要。
1: 你妈没人要，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您怎么不明白呀？
1: 我明白什么呀？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妈是你妈，我妈是我妈。虽然说咱各有各妈，但是在很多事情上，我妈能代表你妈，你妈也能代表我妈。所以我说是咱妈，明白了吧？
1: 我更糊涂了，
0: 这怎么还糊涂了呢？
1: 这什么意思呀？
0: 这么跟您解释吧，刚刚的说法还是比较片面，应该说所有人都是一个妈。
1: 哦，
0: 女
1: 娲，是不是？
0: 女娲干嘛呀？
1: 你不是说的吗？都是一个妈呀。
0: 不是，我是说在生活当中啊，妈妈们的状态都是一样的。
1: 哎，不可能。
0: 那就是一样啊。
1: 人跟人不可能是一样的，
0: 别抬杠，这都一样。
1: 不一样，那有高有矮，有胖有，这人跟人的不可能一样。
0: 二，
1: 有性格开朗的，
0: 别让我数到三啊。
1: 这，那你说一样就一样呗。
0: 您这会儿怎么不犟呢？
1: 不是，刚才你这数一二三，我有点想我妈了。
0: 哎，相信咱们大伙儿小的时候，谁没听过妈妈的一二三啊？
1: 哎，这倒是。
0: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不仅是从小听到大，我也可以说是从小怕到大呀。
1: 还怕到大？
0: 啊，当然了，大伙儿都听过。相信在座的观众，您应该没有听见过三。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听到三的时候脸疼。
1: 这就打上了。
0: 什么叫就打上来？有的时候也掐，
1: 对，这不一样吗？
0: 当然，我这个人就比较优秀了。比在座的朋友都优秀。我一般连二都没听见过。
1: 啊，
0: 我妈在喊一的时候啊，就已经掌劈我左右脸颊，
1: 嚯，
0: 手倒我麻筋儿，脚踢迎面骨，
1: 嚯，
0: 这说明我妈对我非常的熟悉呀。
1: 这说明你小时候非常的淘气。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嗯，
0: 我就说一二三这个特点，妈妈们是不是都有？
1: 哎，这还真是。
0: 哎，不仅这个，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您像这个找妈妈，
1: 我就听说过小蝌蚪找妈妈。
0: 哎，不光小蝌蚪找妈妈，
1: 嗯，
0: 咱们也喜欢找妈妈。
1: 咱找妈妈找什么呀？
0: 您比方说，妈，我饿了。
1: 哎，这还真得找妈妈。
0: 妈，我渴了。
1: 找妈妈。
0: 妈，我冷了，
1: 找妈妈。
0: 妈，我热了，
1: 找妈妈。
0: 妈，我想翻个身。
1: 这，你是个摊子是吧？
0: 这
1: 生活不能自理，翻身也找你妈妈。
0: 咱就是举个例子呀，对不对？
1: 嗯、
0: 生活当中必须得找妈妈呀。
1: 是，
0: 对不对？
1: 这个妈妈最有耐心。
0: 哎，有的时候也找爸爸。
1: 找爸爸。
0: 当然找爸爸就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
0: 爸，我妈呢？
1: 这还是找妈妈，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妈妈呀，在生活当中能帮你或陪你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呀、啊，妈妈有耐心、有爱心，这是最好的妈妈。
0: 哎
1: 啊！
0: 哎，你说的一点都不对。
1: 不对，你点什么头啊？
0: 妈妈对你的耐心最多只有三天。
1: 不。怎么三天呢？
0: 您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有出外打工的经历，
1: 是
0: 赶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回到家。
1: 对
0: 啊，一般一回家第一天的时候，妈妈都是这个状态。
1: 嗯，
0: 哎呦，儿子回来了。
1: 走，谁是儿子？
0: 不是，这不给大伙表演一下吗？
1: 表演我也不能当儿子呀，您看我都这岁数了，我当儿子合适吗？
0: 不是，您说台上就咱俩人，我不冲您，我冲谁呀、啊？是不是？
1: 你冲那边，
0: 冲那边，
1: 冲那边，
0: 冲那边。
1: 哎，冲那边，
0: 这边也没人呢。我冲空气喊，多尴尬呀！
1: 合着就为了占我便宜？
0: 不是为您占您便宜，主要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您这第一天回家以后妈妈的状态。
1: 刚才你喊爸爸妈妈时候怎么不冲我呢？
0: 刚才那不忘了吗？
1: 忘了。
0: 行，我保证，一会儿再有喊爸喊妈的环节，我一定冲着您，行不行？
1: 一会儿冲着我，
0: 行吗？
1: 行，
0: 哎，我争取没有这样的环节。
1: 对，哎，不，您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不是，我争取以后多来这样的环节。
1: 哎，为了大伙儿看着方便，
0: 好吧？
1: 我吃亏认了。行，
0: 现在开始，
1: 来。
0: 哎呦，儿子，
1: 哎，
0: 儿子回来了。你瞧瞧，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哎呦，真的儿子，好长时间没见，嘿，长个了啊，捧哏的儿子。
1: 走。我抽你，你信
0: 不是？怎么还急了？说着，
1: 不是你见哪个妈妈？

0: 啊，这儿子回来了，一见面，哟，儿子捧哏呢，有这样的吗？
1: 这不是您的职业吗？
0: 不，咱把职业去掉 啊，就模仿那个情形就行。
1: 光学回到家第一天他的状态，
0: 哎，对，
1: 不带职业，
0: 那就别带，
1: 再来一回，
0: 像话吗？
1: 哎呦，儿子回来了，
0: 妈妈，
1: 哎，你瞧瞧，好长时间都没见了。行行行，儿子赶紧起床嘛，收拾收拾，咱准备吃饭了。我给你做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
0: 都有什么呀？
1: 有这个猪脑花，鸭脑花，羊脑花，鸡脑花，驴脑花，骆驼脑花。
0: 妈妈妈妈妈妈，怎么都是脑花啊？
1: 对呀。吃啥补啥呀？
0: 不，叫您那么一说，我没脑子。
1: 傻孩子，你哪能是没脑子呀？
0: 那我是，
1: 你是缺。
0: 我，你才缺脑子。
1: 这就是您回家以后第一天妈妈对您的状态。
0: 哦，这是第一天。
1: 哎，第二天就不一样了。
0: 那第二天什么样啊？
1: 张军，
0: 啊，
1: 张军，
0: 这就直接喊名字了。
1: 张军，张军，张军，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哎妈，
1: 该起了。
0: 是，
1: 收拾收拾，准备吃饭了。
0: 行，那咱吃什么呀？
1: 昨天剩的。
0: 这第二天就吃剩饭了。
1: 哎，第三天可就更不一样了。
0: 那第三天什么呀？
1: 还睡呢你？
0: 好，
1: 没完没了，光知道睡
0: 啊！
1: 晚上不睡，白天不起。你瞧瞧，你都什么样子了你？
0: 不是那个妈，我起。那咱吃什么呀？
1: 吃我。
0: 这吃您？
1: 天天就知道吃。
0: 不是，
1: 你看吃我行不行？
0: 那
1: 你瞅瞅你都胖成什么？什么样了？你现在身上都有那个猪味了。
0: 这是亲妈妈这？
1: 您看妈妈对您的耐心是不是只有三天？
0: 还真是。
1: 哎，
0: 哎呀，
1: 要这样说的话，您是不是得说您就不回家了？
0: 对，那我就别在家待着了。我
1: 不回家，那妈想你呀。
0: 那我回家，
1: 回家妈烦你。
0: 那我到底怎么好啊？
1: 甭管是想你还是烦你，都是证明咱妈爱你。
0: 太对了，
1: 这话有错吗？
0: 说得太好
1: 啊！生活当中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大事小情，咱妈为您是操碎了心呢。
0: 是是是，
1: 咱先拿这穿衣来说
0: 啊，穿
1: 啊，冬天得穿秋裤，啊，夏天得穿背心儿，记得一定买那个纯棉的啊，拿洗衣机洗完了，拿手再揉一遍，这样干净，
0: 多细心、啊，
1: 操心不操心？
0: 操心，
1: 吃上操心，
0: 吃操什么心
1: 啊？操太多心了。比方说，您想吃什么？
0: 我呀，
1: 啊，
0: 我先吃方便面，爱吃这个。
1: 那能吃吗？垃圾食品，致癌。
0: 我吃砂锅，
1: 那能吃吗？垃圾食品，致癌。
0: 我吃快餐，
1: 那能吃吗？垃圾食品，致癌。
0: 我吃涮羊肉，
1: 那能吃吗？垃圾食品，致癌。
0: 我吃，
1: 那能吃吗？垃圾食品，致癌。
0: 我还什么都没说了就致癌呀、
1: 啊？
0: 不是，您这有科学依据吗？
1: 您甭管有没有依据，只要是专家或任何一个人说这东西不好，咱妈就马上分享给你。你说是不是处处替你操心？
0: 母爱太伟大。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您在家，咱妈就有操不完的心。
0: 这样，我呀。出去玩去，不在家里待着不、啊？
1: 哦，您要出门，
0: 出门，
1: 出门那更操心了。
0: 操什么心、啊？
1: 那咱妈就得问你呀、
0: 啊。
1: 跟谁出去呀、啊？几个人啊？男的女的？干什么去呀、啊？他们多大年龄？多大岁数？什么长相？什么模样？什么属性？什么星座？他们在哪儿工作？工作单位在哪儿？他们家里有什么人？他们家里人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家里人的工作单位在哪儿？他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他们家里人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0: 嚯！好的。这比查户口还严呢。
1: 嗯，
0: 哎，我要把这些问题都答上来，是不是就能出门了？
1: 那咱妈就会告诉你，乖，咱不去。
0: 我就去。
1: 你不去。
0: 我就去。
1: 你不去。
0: 我就去。
1: 你不去。
0: 我非得去。
1: 哦，你非得去
0: 啊！
1: 别让我数到三，
0: 又回来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啊、您看呢，每个人其实小时候都有梦想。
4: 哎，对
3: 啊，我小时候的梦想呢就是想当一个小说家。
4: 我这梦想好啊。
3: 哎，这么多年了其实也没有鼓起勇气的尝试着写一回。
4: 那太遗憾了。
3: 您小时候有什么梦想？
4: 我
3: 啊，
4: 嗨，我的梦想

0: 想就别说了。
1: 哎，这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实话实说，有点幼稚。
1: 我明白了，谁小时候没有一个光着身子被雷劈的梦想呢？
0: 我没有。
1: 你不是有点幼稚吗？
0: 您这也太幼稚了。
1: 那您小时候什么梦想？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大侠。
1: 好，我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0: 真的？
1: 对。
0: 你愿意给我两万块钱？
1: 不是，你的梦想变这么快是吧？
0: 不是，当大侠是小时候的梦想，给两万块钱是成年梦想。
1: 不是，你欠钱那事儿你别找我了，我是要完成你当大侠的梦。
0: 这怎么完成
1: 啊？哎，我小时候梦想不是想当小说家吗？
0: 啊，对。
1: 哎，我以你为主人公写一部武侠小说，这样圆了我这个小说家的梦，也圆了你当大侠的梦。
0: 哎，这行啊，
1: 好不好？
0: 这可以。
1: 咱们现在呢，先得给你起一个名字。
0: 我有名字。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盛伟。
1: 这像大侠吗？
0: 盛伟。我是那模样吗？
1: 像大侠吗？咱得起一个有点大侠感觉的名字。
0: 我还得现起名。
1: 哎，咱们这样啊，咱们就以这个录影棚里的物品起名字。
0: 那为什么这样啊？
1: 哎，三侠五义知道吗？
0: 那我太知道了，三侠五义可以说是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啊。
1: 哎，三侠五义里头有一个五鼠闹东京，就那个五鼠的名字，据说啊，就是当时作者家里闹耗子，他才起的这个名字。
0: 哦，这么来的。
1: 哎，对，咱们得致敬经典啊。
0: 那行行行，
1: 你这样啊，你现在你就闭眼。
0: 啊，我闭眼。
1: 闭眼你就转。哎，然后呢，到地方你一睁眼看见第一个物品，咱们就以它为名字。
0: 啊，行，
1: 好不好？
0: 这个可以。
1: 闭眼，
0: 我闭眼啊。
1: 转啊
0: 啊，
1: 转转
0: 转，
1: 哎，转转，哎，转转转。好，睁眼，看见什么了？
0: 高跟鞋。
1: 好，太武侠了。
0: 这武侠吗？这个？
1: 这怎么不武侠呀？再者说，这也不怪我呀，你自己看的呀，对不对？你怎么不往旁边看看呢？
0: 那也没有大侠叫白 T 恤啊。
1: 行，咱们就这个名字挺好，高跟鞋。接下来呢，咱们就写这个引子。
0: 引子？
1: 哎，就是你小说前面的铺垫，这得有啊。
0: 还挺正式啊。哎，
1: 大宋年间连年战乱，百姓是苦不堪言，而江湖之上正邪两道也是纷争不断。正在这时，高跟鞋诞生了。
0: 各位你们记一下啊，高跟鞋是宋朝的时候就有的。
1: 谁告诉你？我说那高跟鞋是你。
0: 是，我也没说别的呀。
1: 谁能想到哦，数十年之后他能够成为一代女侠。
0: 女侠呀？啊，女侠干嘛？高跟鞋成女侠了？
1: 不是，你是怎么？
0: 我是男性
1: 啊！你是一代大侠，
0: 大侠就对了。
1: 哎，接下来就是你的家庭背景。
0: 哦，我家庭背景。
1: 哎，你从小呢，你是家境贫寒。哎呦，就跟着你的父母相依为命啊！你爸爸高跷和你母亲高铁两个人呢？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爸爸高跷我就不说什么了。嗯，我母亲这个高铁这个名字是不是可以换一换？
1: 这为什么要换呀？
0: 家境贫寒，这家境贫寒嘛，都乘高铁了。
1: 名字就是个代号，你叫什么不吃饭？
0: 不是，那也不对，我干嘛非得就家境贫寒呢？嗯，我换一个。
1: 你怎么着？
0: 我来个武术世家。
1: 那不行啊！你见过哪个武侠小说里主角是武术世家呀？都得是家境贫寒，而得越惨越好。
0: 惨，我来那最惨的。哎，
1: 在你一岁的时候啊，你就夭折了。
0: 我太惨了吧？
1: 不是，你要的最惨的吗？
0: 那也不能这么惨，好吗？您这小说也太好写，一岁我就完结了。
1: 那怎么？那你怎么着吧？
0: 我惨点，我就体弱多病。
1: 体弱？对，你体弱多病，
0: 行吗？
1: 你体弱多病。
0: 哦，体弱多病。
1: 你咳嗽。
0: 哎，小孩嘛，哎，百日咳。
1: 对，你是万日咳。
0: 有这病吗？
1: 哎呀，天天是咳不停啊。到了你五岁的时候，你爸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我爸也真有耐心，五岁才看不下去的。
1: 你爸把你叫到面前。孩子，孩子。
0: 哦，还有我爹。爹，
1: 你从小的体格就不好，你妈天天跪着祈祷，为了赞。

么多年的药，可是一点也没见好。为父实在看不下去，一定要把你的命来保，命来保。

0: 为什么被他们追杀？
1: 因为我抢了他们的孩子。
0: 这个孩子跟我没关系吧？
1: 哎，这孩子就是你啊。
2: 我爸是反派啊。
1: 哎，你看，那你这就不懂了。你爸妈是你爸妈，你是你，你爸妈是反派，你得是正派。
0: 那我是正派，对
1: 对呀。
0: 那我问问啊，抢我，那我之前我姓什么呀？
1: 你打听这干嘛呀？
0: 因为我实在不想叫高跟鞋了。
1: 你的原来人家呢姓马，
0: 这姓多好
1: 啊！你叫马丁靴，
0: 我还是高跟鞋吧。
1: 哎呀，为父看你这个体弱多病，实在是太惨了。打明天开始，为父要教你练武。
0: 来了，我练武。
1: 为父要教你的便是咱们高家世代祖传的杨家枪。
0: 这挨着吗？
1: 怎么不挨着？
0: 高家世代祖传的杨家枪
1: 啊，这是你爷爷抢的。
0: 我没一个好人。这
1: 第二天你是起了一个大早啊，
0: 我要练功了。
1: 再看你父母被仇敌所害，
0: 我睡个回笼觉吧。
1: 别回的呀，你爸妈还地上躺着呢啊！而且地上还有你父亲亲手写的那个血书啊。嘘，
0: 这我得看看。
1: 孩子，实在是没想到，本来说好要第二天教你练武，结果被仇敌所害。
0: 爸，没关系，这不怪你，怪作者。
1: 为父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是，哎，等会儿，你妈好像也想说两句。哦，不不不，是她临死之前的呻吟。
0: 这段就别用文字表达了。
1: 为父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有宝藏。
1: 其实我说你原来人家姓马是骗你的，你就姓高，你叫高仿鞋。
2: 我还是个假鞋呀。
1: 哦，对了啊，柴房里没柴了，你添一下。
0: 您就别在意这些细节了。
1: 孩子，一定记住，杀害你父母的凶手是司徒南。呜呜
0: 呜。受累。我问问，这俩人谁是凶手？
1: 不是，哪有俩人呢？
0: 不，司徒南和那个呜呜呜吗？
1: 呜呜呜是你爸要写出当时的情绪，那凶手是司徒南。
0: 凶手不可能是司徒南，
1: 你爸亲手写的，不是他是谁呀？
0: 我爸爸是自杀。有这功夫写这么多字，他自己抢救一下不行吗？哎呀，
1: 反正打了那天之后呢，你就流落街头当了乞丐了。
2: 各位，我真是太惨了，我从小家境贫寒，我体弱多病，爱咳嗽，关键我咳得还非常有节奏感。我母亲被人杀害，我父亲写血书给写死了。最关键，这是个武侠小说呀，我连我们高家世代祖传的杨家枪我都没练上啊，我太惨了。
1: 看你这个人，你别着急啊。
2: 我能不着急吗？
1: 武侠小说中的套路啊，只要你一流落街头，机会就来了。
0: 那机会在哪儿呢？
1: 打那天你正在街上沿街乞讨，
0: 多惨呢，
1: 正巧看见打那边来了一个世外的高人。
0: 怎么看出来世外高人呢？哎
1: 呦，看着就仙风道骨啊，一身的白袍，五柳的长髯，最显示他正派的就是他脸上携带的黑眼罩了。
0: 这是正派吗？
1: 这怎么不是正派啊？
0: 哪个正派戴一眼罩的？这不海盗吗？
1: 武侠小说的套路，那个世外高人都得有点怪癖
0: 啊。他还有点怪癖。哎，
1: 当时就看那个高人冲着你是一抱拳啊。
0: 不是，这高人怎么这么抱拳呢？
1: 这是个钩子，
0: 他就是海盗。
1: 当时说你是武术的题材、要教你练武，把你带回深山之中教了十多年，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于你。
0: 这我就练成了。
1: 18岁那年你出山了，出山第一件事就是要报这个灭门之仇。
0: 我就干这来的。
1: 这一天司徒南正在长街之上，你突然冲出、大喝一声，司徒南。哎，还记得当年的高跷和高铁吗？
0: 你就别提这两名了。
1: 灭门之仇不得不报，咱们决一死战，
0: 打。
1: 当时那个群众也围上来了，就看看你们要鹿死谁手啊！
0: 这是我的高光时刻呀！
1: 当时看着你插招换式，双拳如冲天炮一般打将前去，再看司徒南一个箭步，当一个大脚给你踹死了。
0: 到底谁是主角啊？
1: 那当然你是主角了，
0: 我是主角，他当一脚给我踹死了。
1: 你看，那你别着急啊！虽然说你死了。

0: 但是周围的人心情是无比复杂，当时还感慨呢，
1: 天妒英才，
0: 为民除害，哎，
1: 我还是反派。
2: 我们三个人呢给大家表演，三个人呢，一个叫豆根的，
3: 黄汉来了，
4: 您在这儿呢？
3: 怎么在这儿呢？
4: 我可认识您。
3: 认识我吗？
4: 经常看您的节目吗？
3: 我经常上电视，
4: 电视里常露面。
3: 我是马季。
4: 哦，您就是马季。
3: 对对对。
4: 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
3: 56岁了。
4: 56岁？
3: 哎，
4: 还打算活几年？
3: 你不会说人话呀？
4: 怎么了？
3: 活几年有打算的吗？
4: 不，我那意思
3: 啊，
4: 是想问您在舞台上
3: 哦，
4: 还打算活动几年？
3: 哦，活动几年？
4: 哎，
3: 那早着呢。
4: 是吗？
3: 50多岁，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4: 对，
3: 不仅在台上继续表演
4: 啊，
3: 我还得带徒弟呢，
4: 教学生
3: 啊。那是啊，带了不少徒弟了
4: 啊。都有哪位啊？
3: 什么姜昆呢、赵岩呢、刘伟、冯巩，这全是我徒弟。
4: 哦，
3: 最近我可又收一徒弟。
4: 又收一个徒弟？
3: 最近收这个徒弟比那几个都好。
4: 这位怎么呢？
3: 聪明。
4: 哦，
3: 知识丰富。
4: 是啊，
3: 你有不明白的问题你去问他去吧。
4: 怎么样？
3: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4: 有学问。
3: 对对对。
4: 那么既然这样
3: 啊，
4: 请问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3: 我上哪儿他跟我就得上哪儿。
4: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3: 牵出来？你们家人全往出牵呢。
4: 您把他抱出来我们看看。
3: 我抱得动吗？我
4: 哦，您把他轰出来。
3: 你怎么你把他请出来。
4: 哎，您把他请出来。
3: 哎，
4: 让我们参观参观。
3: 行，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去啊。你刚才在这儿来着，我喊喊他。别扭。
4: 啊，我说您这徒弟叫什么？
3: 叫别扭。
4: 那您叫什么呢？
3: 我叫顺溜。
4: 行，顺溜找别扭。
3: 别扭啊，来，准备出台，希望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徒弟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各位，您看我这徒弟长得多精神啊。
4: 行，
3: 啊！
4: 我说您这徒弟怎么这模样？
3: 没告诉你吗？他知识太丰富了，给冲成这模样了。
4: 是啊，那么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3: 我怕你没这个学问呢。
4: 是吗？
3: 我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
4: 好，
3: 徒弟，有人想见见你，我看你接见他一下，跟他说几句话，说呢。不要说那个学问太大的话，学问大了他听不懂。
4: 嗯，
3: 你看好不好？站住了。对对，好，摇头不算，点头算。商量好了。
4: 好，
3: 我徒弟接见你3分钟。
4: 哎，怎么就3分钟啊？
3: 多一会儿都不行。
4: 那为什么呢？
3: 一会儿他有急事去。
4: 他能有什么急事
3: 啊？对，他还要上联合国开会去呢。
4: 啊？就这模样还上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3: 联合国最近召开近亲结婚经验交流会。
4: 哦，
3: 啊，
4: 当模特去。好，
3: 抓紧时间来。
4: 好，
3: 来。
4: 哎，我
3: 不要害怕，绝不咬人。
5: 学生来了。
6: 来
5: 了。嘿，不错
3: 啊
5: 是活的。
3: 废话，不是活的能出来吗？
5: 跟谁来的？
6: 跟师傅来的。
5: 干什么来了？
6: 说相声。
5: 会几段啊？
6: 会3段。
5: 你贵庚了？
6: 吃饭了。
5: 我问你贵庚了？
6: 吃的炸酱面。
5: 完了
3: 啊！
5: 不行了。
3: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5: 谁不行了？
3: 你不是你不行了吗？
5: 你徒弟不行了。
3: 怎么他不行呢？
5: 让我给问住了。
3: 哟，你问什么来着？
5: 我一开始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3: 啊，
5: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3: 他说呢，
5: 吃饭了。这对吗？
3: 吃饭了
6: 啊？
3: 对呀。 对，
7: 吃饭了。
3: 怎么？
7: 我们是吃了饭了，这不假呀，吃饱了肚子上台吗？没错啊。
4: 我怕他没听清楚
7: 啊啊！
4: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7: 他说呢，
4: 吃的炸酱面。
7: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每天我也请你吃啊。
4: 哎呦，哎呀，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吧。
7: 您问什么？
4: 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
7: 嗯，
4: 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7: 这么回答
4: 啊？
7: 那可不对。
4: 哎，
7: 那你怎么这么回答呢？
4: 哎，怎么这扣我脑袋上了
7: 啊？怎么说的？
4: 这话不是我说的
7: 啊，
4: 你徒弟说的。
7: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不能说那话。
4: 本来就是他说的呀。
7: 是他说的吗？
4: 就是他呀。
7: 哦，这句话是他说的。
4: 就是他说的。
7: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4: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7: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4: 你不信你问问去。
7: 我问你，来了。
6: 来
7: 了。好，你看这俩字多清楚。来了。
8: 往后问，
7: 跟谁来的？
6: 跟您来的。
7: 懂礼貌，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6: 说相
7: 声。好啊，你是我说相声说三十多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了，说相声来了。会几段啊？
6: 会三段。
7: 哦，会。哎，不
4: 不识数啊！
7: 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我问你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6: 吃饭了。
7: 哎，吃
4: 哎，怎么样？怎么样？嘿，我没
7: 啊，没听清楚，你着什么急？问你呢，记住了，不要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父这脸往哪儿搁呀？听着，你贵庚了？
6: 吃的炸酱面。
7: 徒弟呀、啊、徒弟，师傅把你吹得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4: 你这徒弟太可气。
7: 你更可气。
4: 我怎么了？
7: 你在旁边干嘛呢？
4: 嗯，
7: 幸灾乐祸。
4: 没有，
7: 答错了怕什么的
4: 啊？
7: 答错了有这明白师傅呢，一教给他就会啊。
4: 啊，对对对，
7: 这怕什么？
4: 教。
7: 徒弟记住了，以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了。
4: 嗯，
7: 贵庚了你不懂吗？问你贵庚了，就是问你结婚没有啊。
4: 啊啊，行，哎呀
7: 啊，
4: 您溜达溜达吧。
7: 怎么了？
4: 好吧，这师傅更糊涂啊。
7: 怎么了？
4: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云，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
7: 嗯，
4: 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那美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
7: 嘿，
4: 你也是啊，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呀？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记住了，让你长点学问，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什么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

0: 是走路来的。
1: 去。您瞧这样，您瞧长得这样啊，干嘛呢你这啊？你懂吗？那大堆话是你嘴里的话呀？过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儿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就念臭了，这儿自大一点儿才念臭的，你就臭那点儿上了，懂吗你？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记住了。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
1: 这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2: 16。
0: 哎啊，
1: 去年17，今年19，这嗨、哎，今年18，贵庚了
2: 18，
1: 哎。18属什么呢？
2: 属驴。
1: 嗯，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2: 大马哈。
1: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2: 属大马。
1: 哎，
2: 没哈。
1: 你别说了，再重来。你贵庚了？
2: 忘了。
1: 不刚叫你的吗？
2: 刚忘的。
1: 啊，对了，刚忘的，对对，刚忘。18。
2: 十八。
1: 十八属什么的？快说。
2: 快忘。
1: 快说快忘。属大马。
2: 属大马。
1: 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好。你看我这徒弟多聪明啊！行了，再问吧，没错了。
0: 啊，好好啊，学生，贵庚了？
2: 18。
0: 属什么呢？
2: 大马。
0: 贵庚了？
2: 18。
0: 属什么呢？
2: 大马。
0: 贵庚了？
2: 18。
0: 属什么呢？
2: 大马。
0: 贵，
1: 不是，
2: 属大马。
1: 别理他了，就。你干嘛呢你呀？
0: 啊
1: 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打算给他累糊涂了。
0: 这不让他学的瓷实点
1: 用不着，用不着 啊一会儿他还开会去呢，你让他休息休息
0: 啊好好好，
1: 有什么话直接你跟我谈。
0: 哦，咱俩聊。
1: 对对对，
0: 啊，行行行，
1: 嗯嗯，
0: 这您出来演出了
1: 啊，
0: 家里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
0: 老太太挺好的？
1: 让您惦记着。
0: 老爷子挺好的？
1: 身板挺硬愣的。
0: 哎
1: 啊，
0: 正格的
1: 啊，
0: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1: 问老爷子多大了？
2: 18。
1: 谁问你了？他问我呢。这毛病在你那儿呢。
0: 啊，什么？
1: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0: 那怎么问呢？
1: 您得这么问，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33呢。
1: 谁问你了？问我
0: 啊。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3了。嗨，这不全乱了吗？63了。
0: 哦，63。
1: 哎哎，
0: 63是属什么呢？
1: 63是属
2: 大马。
1: 你不搭话不行吗？
2: 没哈。
1: 我知道，
0: 全想起来了。
1: 你呀，从现在开始不要说话，他们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没有？我记得挺快，一会儿忘得也挺快。
0: 来，行行行，
1: 行，咱们接着谈吧。
0: 啊，还咱俩聊吧。
1: 哎，对对对，
0: 前两天呢，
1: 啊啊，
0: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1: 在什么地方？
0: 在公园里啊。
1: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
0: 我老远就打招呼
1: 啊。啊啊，
0: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他说什么？
0: 他没理我呀。
1: 你呀，啊，你太远了，稍微走近一点啊。
0: 是，我又走了半天。
1: 啊，
0: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他说什么？
0: 他还没理我呀。
1: 你再大点声音，他一听见他就说话了。
0: 我一直走在他跟前儿，
1: 啊，
0: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1: 这回他说什么呀？
0: 他还没说话呀。
1: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0: 你不让我说话，
1: 要赖。
2: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
3: 1963年，我还是个小学生。
4: 爸爸，我也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5: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3: 1996年，我在三峡大坝的建设工地，我的儿子都上中学了。
6: 爸，今天我看了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也要像雷锋一样助人为乐。
7: 谢谢雷锋爸爸呀。
3: 如今呢，我的儿子已经成了雄安新区的建设者，我的孙子都当上冬奥志愿者了。
8: 爷爷，您看，这是我的志愿者证书。
3: 建设祖国，中华民族复兴，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9: 新时代，新内涵，雷锋精神，代代传。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用听觉叫快乐。什么？
1: 你说什么？
2: 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3: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2: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4: 一二三，
2: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5: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6: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7: 姥姥，生日快乐！
6: 哈哈，谢谢大乖孙。
8: 妈，看我这儿。
1: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8: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6: 来，咱们共同举杯。
8: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6: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7: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9: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巨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下面来请欣赏全国评剧十大名票，李芝山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拿手曲目夺印选段《黑鱼嘴》。

公社害了自己，落得一家不团圆，对不起祖房姑娘把米送，对不起何书记一片好心田，对不起地，对不起天，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我陈家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谢谢。下一位是艾莲如老师的亲传弟子秦慧芝，为大家带来一段非常好听的红派唱段《刘伶醉酒》，有请。

皮套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

0: 谢谢。
1: 接下来啊，我们欣赏由著名评剧老艺术家刘秀荣老师的弟子何凤双老师为我们带来《花为媒》选段《夸李月娥》。
2: 好一个宋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著名评剧艺术大师刘秀荣老师的弟子刘丽丽老师带来的花为媒选段《漫闪秋波》。

下来这位老师哈是赵慧英老师，他是保定市戏剧协会的副主席，同时呢也是咱们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乐亲传弟子。那今天邀请到了赵慧英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金沙江畔》的选段《戈登太子》。

下面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有请杨文娜先生，下面为大家演唱这段乾坤带选段《成仙王》。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娘子。

0: 就在毫米之间。
1: 我的胳膊啊，
2: 平安与伤害的距离就在毫秒之间。
1: 我就打了个盹儿，五条人命啊。
0: 生与死的距离就在一念之间。
3: 哎，戴上安全帽。
4: 不用，又没出过事。
0: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
2: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啊、乖，你想说点什么？
3: 妈，我回来了。
2: 嘿，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3: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
2: 哦、
3: 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哦、哎，妈，您需要我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
2: 不要什么。
3: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2: 我嗨，
3: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2: 嗯，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4: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

我受够了风雨，我也受够了恐惧，我受够了锁着房门不敢探望不敢出去，此刻不想宣战，在后面意外兄弟，我们不是白旗，将你送回春风里，要窒息，但我绝不后退，可逃避还剩口气，前赴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

0: 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寂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多少清晰的画面在脑海，多少故事留在亮着灯的窗口，每当我打开电梯门的时候，都会想你会不会还在等候，会不会和从前一样十指紧扣，穿过街区那个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共享制造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型集群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盘活存量资源，重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产业集群由规模集聚向质效跃升的转变。苏宁县万里镇针对真房产业发展，持续探索共享制造，推动设备共享，壮大产业集群。来看记者在万里镇的探访报道。
2: 记者在苏宁县万里镇港宁针纺园区看到，几家本地中小针纺加工厂的卫衣、T 恤面料数码印花订单，正在苏宁县新市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共享制造车间内加急赶工。车间里12台数码直喷、热转印设备满负荷运转，每天可完成面料印花加工超2.3万平方米。此前，这类高精度数码印花工序，本地小微企业大多需要远赴省外专业印染厂代工，叠加往返物流、设备溢价、工期加急等费用，每平米印花综合成本高出18%左右，且往返工期至少增加3天。而现在，依托新市城共享车间就近加工，企业不仅省去跨省物流、中间商加价成本，还能实现当天送料、当天完工，大幅压缩生产周期。
3: 目前我们把激光打标、复合压胶这些高端设备全部对外开放，按需给大家使用，同时搭建了设计平台，提供花型、商标、定制服务，现在已经服务了县里多家针纺企业，大家不用再额外添置设备、聘请设计师，降了成本，出货和上新效率也提上来了。
2: 作为园区链主企业，新市城目前已集中配置高端数码直喷、激光打标、热转印、环保胶印等智能设备65台套，通过分时租赁、一键预约模式向全县针纺企业开放使用。以设备设计共享的新模式盘活行业资源，助力县域针纺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3: 我们扎根苏宁针纺行业，最清楚周边中小厂家的难处，高端设备投入大，闲置率高，不少企业有心升级工艺却不敢下手，再加上缺少专业设计人员，新品开发一直跟不上，所以我们整合自有设备和设计团队做资源共享，就是想帮上下游同行减负，让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2: 苏宁县针纺产业业态丰富，中小加工企业众多，不少商家想升级工艺、更新款式，却受限于高端设备采购成本高、专业设计人才短缺等问题。新市城主营服装商标标识研发生产，入驻园区后主动整合资源，开放共享，目前已服务县域200多家针纺企业，抱团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对于行业未来，企业也有着清晰的规划。
3: 入驻港宁针纺园区以来，我们自身经营也稳步增长，在我看来，单打独斗走不远，抱团发展才能把产业做大做强。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完善共享服务，深挖工艺和设计能力，和全县针纺上下游企业一起，把咱们苏宁针纺产业做得更有竞争力。
2: 如今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氛围在园区愈发浓厚，这种互助共赢的模式正不断激发产业活力，推动我县针纺产业稳步向前。
0: 近年来，苏宁县文化馆通过开办群众艺术夜校形式，实施文化供给，丰富8小时之外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文化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时效性和普及性，打造全民、全域、全时、全龄的艺术普及体系，努力让广大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你是豆腐爱拆的一个心愿，用自己的专业啊，为家乡的群众文化事业有点实实在在的，更是这份扎根故土、互不相邻的促进。
1: 想给高家自己开
0: 出，主动投身到文化馆的公益教学和群众文化活动啊，依托文化馆这个平台，把自己热爱的卓越艺术在这家乡展现，啊，培育更多本土文艺力量。
2: 咱们合唱公益班这是第三期了，让我从一名音乐老师成长为了专业骨干，我将继续坚守公益讲台，深耕合唱教学，助力肃宁群众文艺事业越来越好。
3: 咱们那个书画班开的这是第三站，每年呢两期，这是第五期。
4: 我素质妙道，身材微上，心智素质。
5: 我是一名普通的艺术爱好者，2017年与文化馆结缘，在陆斌老师的引领下，一步步成长为文化工作者、艺术教学骨干。在辅导教学和服务群众的点滴中，我不断地提升自我，也见证着文化馆的蓬勃发展。这里成为了全民美誉的阵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回馈平台，与文化馆携手同行，服务群众。
6: 书法里边好像是个猫子，一定要以书入法。
7: 非常感恩肃宁文化馆一路扶持推荐，让风湿中医创阳疗法成功荣获评世纪非遗。依托咱们文化馆优质平台，我获评沧州非遗传播推介馆，走进名校，传道授业，深耕校园，普及中医文化，以非遗为纽带，传承国粹，讲好肃宁文化故事。
8: 非常感谢文化馆给了我成长的机会，以后我将继续带领大家传承中国节技艺，助力群众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9: 我最感恩的就是咱们肃宁文化馆一路推介和扶持，我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与多个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培养内化技能人才。
10: 今年县文化馆开设了古琴公益班，让众多古琴爱好者走进古琴合唱，
11: 让更多人接触了解并爱上古琴文化。
12: 在此呢，我们也感谢文化馆对我们团队的多年来的关注和支持。作为五原之声合唱团的指挥，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了十几年，我将继续用我的热情和和声的魅力去感染和吸引每一个热爱合唱的人。
8: 非常感谢文化馆搭建的这个平台，不禁呢，这个锻炼了身体，也在技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升。
13: 肃宁是革命老区，是冀中第一个解放的县城，被称为冀中小延安。我县75岁的绘画爱好者郭艳茹创作了20余幅画作，讲述肃宁的抗战故事，希望更多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4: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5: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冀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4: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妈妈，你在找什么呢？
2: 你回来的正好，咱们那幅中国地图拼图有一小块找不到了，就是形状有点像红薯的那块，快来帮我找找。
1: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不就是一块拼图吗？找不到就算了呗，咱们快吃饭吧，我都饿了。
2: 宝贝，妈妈问你，要是让你离开妈妈，你愿意吗？
1: 当然不行，我怎么能离开妈妈呢？
2: 这中国地图上的每一块呀，都是祖国妈妈的孩子，他们也和你一样不能离开妈妈的怀抱。
1: 我懂了，妈妈，咱们一起找，肯定能找到。

0: 找到了，就是这个台湾。
1: 宝贝，你要记住了，祖国妈妈的孩子呀，一个都不能少。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5: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6: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4: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7: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4: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8: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4: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10: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

0: 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2: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我国15/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7: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8: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9: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0: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

0: 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

0: 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2: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4: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5: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4: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6: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4: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7: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拦住了不少车主。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1: 充电了6/1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9: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2: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9: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 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

0: 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3: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5: 喂，
4: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3: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刀鱼吧，
4: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3: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4: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3: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4: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3: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6: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2: 全国新闻联

0: 全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

0: 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2: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余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

0: 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七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两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

0: 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2: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时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他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的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情报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0: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an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

0: 但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1: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2: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 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那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0: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3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

0: 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0: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

0: 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嗯，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石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1: 窦尔敦回到家乡窦家庄，一看呐、一切都变了，心如刀绞，眼睛就湿润了，他真想大哭一场。正在这么个时候，遇上本家的老伯叫窦长春。窦尔敦过来一打招呼，这老头啊，一个是年纪大了，眼睛发花，二一个呢，他真认不出窦尔敦来了。你想多少年了，现在窦尔敦是中年人了，所以呢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当窦尔敦一报名之后，老头仔细分辨分辨鼻子眼睛，想起来了，是他。这老头啊心地良善，哎呀，拉着窦尔敦哭开了，窦尔敦眼泪也掉下来了。正在哭着的时候，后边又来个中年人，这人37、38，不到40，个儿不高，长得是五短身材，穿着庄户人家的衣服，来找老头来了。爹，该吃晚饭了，你跟谁说话呢？老头擦擦眼泪，一回身，窦琦呀。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看谁回来了。谁呀？窦琦来的近前，吃惊的打量着窦尔敦，他一看这不是个脱头和尚吗？长得又高，体格又膀，认不出来。爹，他谁呀？窦琦呀，平常咱没少叨念呐，这不是你兄弟窦二敦吗？窦二敦是吗？这窦琦呀吃惊非小，围着窦二敦转了好几圈，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直扑了脑袋，不像，不像啊，一点都不一样。窦二敦呢就问老伯，这是谁？哎，我忘了介绍了，这是你当家子的哥哥，叫窦琦呀。哦，窦尔敦赶紧躬身施礼，大哥一向可好，小弟二敦有礼了。哎，免了免了免了，你真是二敦呐、这还假得了吗？现在我改了名了，叫窦尔敦，不过你叫二敦也可以。那好啊，爹，怎么不让他家里头啊？在这儿说话都不方便，兄弟，快快回家回家。窦尔敦呢，这心里头暖乎乎的，可见着亲人了，边说边进了庄子。他们两家啊斜对门，几步就进了院了。院里有个妇道正在那儿给孩子洗手，这妇道抬头一看就愣住了，心说这谁呀、怎么咱们家还有出家的朋友啊？窦琦过来了，屋里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咱兄弟叫窦二敦呐、还不过去见过。农村妇女没见过大世面，她一看来生人了，有点拘谨，你说是笑呢还是哭呢，冲着二敦一呲牙，这就算打了招呼了。二敦做了个揖表示行礼了，然后这爷俩陪着进了屋。到屋，老窦头格外的热情啊，

农村清苦啊，也没茶，喝点白水吧。给打上一壶白水来，豆儿墩呢还真渴了，咕咚咕咚造了有半壶。这豆萁呀、啊，就告诉女人，快快准备晚饭。这女人转身系上围裙去做饭去了。老头呢就问窦尔敦，孩儿啊，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音信不通啊，我真以为你不在了呢。哎，窦尔敦口打哀声，想把一肚子话呀都倾泻出来，但是话到舌尖他又没说。原来窦尔敦呐、啊，面粗心细，心说我离开家乡十五六年了，这个人他都是有变化的，谁知道这些人变化到什么程度啊？再者一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把这话都说了，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啊？哎，一旦有了事儿，岂不连累了我老师啊？现在还不能说，等将来心里有底了，再说也不迟。所以他把话呀咽回去了，赶紧把话题岔开。大伯，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哎，凑合着活吧。改朝换代了，大明朝完了，现在换了大清朝。总之呢，咱是庄户人家，土里刨食，换什么朝代咱也得种地。这不嘛，这日子就是勉强凑合，反正吃喝嘛还没缺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哦，这就好。这个窦萁一句话没说，从进屋往这一坐，他两只眼睛就盯着窦尔敦。突然间他站起来，哎，兄弟，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好，别看你家没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咱房子虽然不宽敞，多你一口人也没问题，好吧？你就安心住到我家，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我呢去替你张罗去。我呢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失陪失陪，爹呀、啊，好好款待我兄弟。虽然粗了饭，让他吃饱了，我呀出去一趟就回来。你看你，你兄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干什么去你？爹，您忘了，我外边还有点事儿啊。人家找我多少趟了，我把事儿摆平了，我马上就回来。兄弟，你坐着，你坐着。说话急冲冲就走了。二墩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看到没影了，转回身，这才问老伯：“我大哥现在干什么呢？”“嗨，没出息。这不嘛，当了个里正。里正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官不官，民不民的，就是咱窦家庄啊，他牵头，上头有点什么事儿找他，底下有什么事儿他找官府，就是个跑道送信儿的。哦，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他深知李正虽然半官半民，多数都没有好东西，他们都是官府的耳目，老百姓的祸害，催粮催款都是这样。

人。到明朝在的时候也有李政，哦，没想到窦琦吃了这碗饭了。这个窦尔敦呢，做了病了，一听张冠。

0: 干脆还说自己的事儿吧。大伯，我这次回来想给我父母修坟立墓，数年不在了，情况我都不了解，敢问大伯，我父母的遗骨现在流落到什么地方了？有人收管吗？这一问呢，老头眼泪又掉下来了，还提这事儿。出事儿的那天呢，幸亏我赶集到沙头镇没回来，我要回来也活不到今天。等过了几天回来一看，好嘛，窦家庄变成活海了，十室九空啊，腿快的都跑了，腿慢的全完了。就这样，乡亲们呢死伤了不少啊。后来听说老少男女加在一块儿死了103口啊，包括你的父母。后来官府派来人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100多口子连不到一块儿，就在北庄子口用火给烧了。烧完之后把骨灰呀、都给扬吧了，还收留什么呢？
1: 哎呀，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疼的心里一方个，好悬没昏倒在地。爹呀，娘啊，你们死的可太惨了。窦尔敦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我爹娘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死了还不说，还用火分化了，把灰都给扬过了，你们也太残忍了。到了这儿，这窦尔敦呢血贯瞳仁，脑袋发热，不管不顾了，是拍案而起，拍了。这一拍桌子不要紧，把壶碗震的蹦起多高来，把老头吓得一哆嗦，孩儿你怎么了？窦尔敦这一叫唤呢，跟打雷差不多少，老头腿肚子都转筋了。哎，孩子你疯了，你怎么了？好啊，这个无道的朝廷我跟你们完不了，迟早有一天我要推倒你这王八日的江山社稷，我要给我的爹娘和乡亲们报仇。老头一听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好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窦尔敦赶紧下腰把他扶起来，大伯你怎么了？
1: 我孩子叫唤什么呢？怪吓人的。二敦呐，你刚才说什么？你要推倒朝廷？孩儿啊，这个犯大法呀，这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啊，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就冲你这句话就得把你剐喽。实不相瞒呐、你知道这十几年咱县县死了多少人，谁对朝廷不满，谁敢发牢骚口吐怨言，叫他们知道轻则蹲监坐狱，重则就掉脑袋。为这件事死的人都上万呢。哎，孩子千万别说，我求你了。窦尔敦呢也知道有点失态了，大伯放心，我再也不说了，这是好孩子。饭菜做好没？快端上来，我陪着他吃。
0: 把屋收拾收拾。

0: 你兄弟今儿个不走了，
1: 哎，这就来。
0: 这是窦琦他老婆的声音。时间不大，饭菜端上，窦尔敦一看呢，农村吃什么呢？无非是白菜、萝卜、土豆、粉条，蒸了几个馒头，熬的小米粥。哎，家乡的菜饭格外的香甜。窦尔敦呢，还真上来食欲了。老头陪着，窦尔敦狼吞虎咽，吃的还挺饱。等吃完了，残席撤下，窦琦还没回来。窦尔敦不放心，就问大伯：“怎么还没回来呀？我大哥上哪儿去了？”“甭管他，他有时候半夜呀，他都不回来，净事儿，当这么个破里正，这也找那也找的，老也不着家。累了吧？累了就早早歇着吧，有话咱明儿个再说。”老人家，我现在就得走。
1: 哎，别家，你上哪儿去？
0: 我得走，我进城啊，还有点事儿要办。等我哥哥回来，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就不向他辞行了。
1: 别家孩子，你这是见外呀，住在这儿挺方便的。
0: 不，我得走。这是为什么呢？窦尔敦本能的凭着第一直觉，他总觉着要发生事儿。他觉着窦琦这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有勾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我跟普通的人不一样，我杀了那么多清兵，听说里边还有当官的，这件事可没了结呀。一旦他给我告了密，官府再抓我来，我悔之晚矣啊。因此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所以他着急要走。老头一看怎么也留不住了，
1: 好吧，那你办完了事儿，你可得回来呀，啊，然后我杀口猪好好款待你。
0: 多谢。窦尔敦说着背好了三节棍，拎着长条包袱转身就走。那个女的用围裙擦着手目送窦尔敦，什么没说。老头难舍难离，陪着窦尔敦离开房，来到院门这儿。还没等出门呢，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马褂乱铃的声音。从马上跳下十五六个人来，门咣当一开，窦琦领着官兵进了院了，哗把大门就堵上了。窦尔敦和老头窦长春吓得就一愣，倒退了好几步。窦尔敦抬头一看，这窦琦哈着腰扬着脸儿，满脸的媚笑，在他旁边站着个当官的，亮白顶四开气的袍子，腰里挎着绿裤子弯刀，手里拎着马鞭，看样子能有个三十二三岁，后头都跟着清兵，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穿着军装号坎，每人手中拿着单刀、铁尺、大矛、盾牌。窦尔敦心呼了一声，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肯定窦琦告了密了，把官兵给勾引来了。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这个窦琦现在为里正啊，这小子这多年就没干过好事，靠着出卖旁人博得官府的赏赐，现在很走红啊。有人向他透露消息，照这样干下去，迟早要提拔他离开窦家庄到镇上去干活。这小子没短了干。

0: 坏事。道尔敦这一回来，他如获至宝，坐都坐不住了。他心说官府啊，从来没忘记这个事儿，官府暗中悬赏，凡是过去对抗朝廷杀官兵的，只要你告了密，是有是在，那必有重赏。他为得这点赏赐啊，他鬼迷心窍了，一见窦尔敦回来，他心就长了草了，借口有事他出去，一口气跑到沙头镇。沙头镇有个巡检司衙门，住着不少的官兵，到那儿他告了密了。官兵一听，是吗？好吗？这能叫他跑吗？巡检司亲自带着15个人骑快马赶到窦家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进门正好把窦尔敦给堵上，再看窦吉用手一指，老爷，就是他，他就是窦二敦，现在改名了，叫窦尔敦，就是他。你当官的把嘴一撇，眼珠子一瞪，好，他那小子，你杀了人了，你跑了，你要一跑了还真就找不着你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你又回来了。来人，拿下！当兵的往上一闯就想动手。哎呀，窦长春这老头一看呢，简直都要气炸背了，用手一指，窦琦呀，窦琦，你他妈不是人呢，你呀，你枉配人皮呀，你怎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
1: 爹，您少管闲事，没你的事儿，你快闪开。
0: 不行不行，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二顿。老头扎实的膀子在这拦着，窦琦这火上来了，一伸手把顶门杠子抄起来。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儿这么办也是迫不得已，再说官府还给赏钱，每月我能给你买肉，每月能给你打酒，这有多好。您护着他干什么？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是朝廷的反叛，您别忘了，窝藏包庇一样的罪名啊！您快闪开。
0: 老头就不躲，他过来伸手拉老头，老头急了，过来给他一个嘴巴。这窦琦也急了，
1: 爹，您真不分好坏呀，您照这样下去休怪我。 你怎么的，你还要打爹吗？爹，我跟你拼了。
0: 他抡棍子就打，他没想打他爹，他想打窦尔敦，在官府面前表现表现，哪知酿成大祸。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窦琦这小子丧心病狂，手里拿着顶门杠子，想把窦尔敦呢给拍在这儿，到官府请功邀赏。可他这一下子不要紧，没打着窦尔敦，正打着他爹窦长春的脑袋上了，啪一声把老头给打死了，血流满面，尸身栽倒。窦尔敦亲眼目睹啊，心说话，畜生，我岂能饶你？

吼一声扑过去，把窦琦的脖子就给掐住了，稍微一使劲把脖筋给他掐断了。这些官兵先是一愣，后来就像清醒了似的，别让这凶手跑了，抓住他，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窦尔敦包围了。到了现在，窦尔敦如同血贯同人相似，能跟他们玩得了吗？探绑臂拽出虎尾三节棍，这是下山之后头一次动用器械，他把三节棍抡开了，呼呼刮风，耳轮中就听见听他哎呀啪哎啪啪听他，一转身的功夫就干倒了七八个呀，打的是腿断胳膊折，脑浆崩裂。那个当官的巡检司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人吗？抹头就跑。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闯出这家老窦家，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有那没死的官兵也没敢追，准知的追上也抓不住，他们光在后头干咋呼，报信儿呀，快去送信儿！有人骑快马奔镇上送信儿去了。后来啊，调了100多骑兵，结果来了也扑空了。窦尔敦早就踪迹皆无。你想啊，窦尔敦学艺15年，学什么来的？练就的飞毛腿，12个字的跑字功，他能善跑吗？这一口气儿就跑出100多里去，觉得也累了，平身站住，回头观看，并无追兵。窦尔敦找个地方坐下，好好的歇了一阵儿，把三节棍擦干净，背在身后。窦尔敦一琢磨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现在父母的尸骨是找不着了，只能铭记在心，哥哥妹子还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死活，算了吧。那么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上山东去找傅华臣傅前辈。按照原计划行事，就这样，他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白天不走，晚上走。简短接说，离开直隶境界就进入到山东，他的目标啊奔济宁府。可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地方叫燕城，书中代言燕城啊，离着济南不太远。窦尔敦没来过，人生地不熟，可一进燕城他一看呢，呀哈，真热闹哎，街上人来人往，车马行人不断，两旁边都是买卖铺户。到了这儿他心放下了，没有追兵，他又是个生脸，没有熟人，就遇上官府也不能抓他。窦尔敦心有底了，很从容的在街上转了两圈，他心说呀，最好我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打听打听，再找傅华臣傅前辈。奇怪的是，手托着银子找不着店房。那位说没有店房吗？不是，店房还真不少，但是每座店房都是人满为患，没地方住，到哪家店房哪家

家摇头，到哪家店房哪家不收，看看这天也快黑起来了。窦尔敦心说，他娘的，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客人呢，还从来没有遇上过，难道说叫我蹲住天地，这不可能啊。饥肠辘辘，他也有点饿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个安身之地。后来他转来转去，转到顺城街，有一座店房叫群英老店。这个店房啊，靠着城犄角，地方比较背，所以呢，看着样子人不太多。来到群英老店门前了，窦尔敦举手叩门，拍了那么几下，伙计才出来。伙计打量打量窦尔敦，师傅，你有事儿啊？小哥，这是店房吧？我打算住店。哎呀，大师傅，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个店房啊被人包了，不留客人，你呀往下走几步吧。窦尔敦探身看看，院里冷冷清清，没人。窦尔敦就跟他说小话，小哥，行行方便吧，我是外地人，到贵宝地前来找朋友，人生地不熟啊，俩眼一抹黑，到了现在你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你叫我上哪儿找店房去，你就行个方便，我仅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我就走。说话间取出块银子塞到店小二手里头了，店小二见钱眼开，这哎呀，我说大师傅，我方才说的都是实话，这店呢的确叫人家包了，哎呀，要说你住一晚上吧还不是没地方，我就怕包店的主人家挑理，是不是呢？这么办，既然我收了你银子了，我就得给你办事儿，我跟里边管事儿的打个招呼，他要同意那你就住下，他要不同意，对不起，这银子还退给您，多谢小哥，你多加美言吧。窦尔敦等着，叫伙计转身走了。哎，时间不大，乐呵呵的回来了。我大师傅真行，我跟管事的一说呀，管事的通情达理，哎，答应了，你可以住在这儿，多谢多谢。窦尔敦松了口气，跟着伙计往里走。天黑了，拐弯抹角，好像来到一座跨院，跨院也有两间房。伙计推开门，掌上灯，让窦尔敦进了屋了。窦尔敦进屋一看呢，和四白落地，这屋里是干干净净，一张木床，被褥都是新拆洗的，八仙桌，俩把木头椅子，墙上还挂着一轴画，哎呀，在这一住啊，心里真舒服。窦尔敦把包放下，往椅子上一坐，伙计转身出去，打来镜面水，拎来烫脚水。窦尔敦洗完了脸，烫完了脚，伙计收拾干净，又给泡了一壶香茶。大师傅，您瞅这屋怎么样？多谢多谢，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人家管事的说的清楚，您仅能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您还就得走，这屋得给人家腾出来。小哥放心，我说话算数，甭你撵我，明天早晨我肯定走。不过小哥，我有点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哎，现成的，不过不太好啊，什么咸菜、土豆还有地瓜，另外呢还有点粘粥。

其他都没了。行，我都能吃。伙计转身出去，时间不大，端着个方盘，上头装的是满满当当，摆到八仙桌上。窦尔敦提鼻子一闻，真香啊！有道是鸡不摘食，何况呢，这玩意儿真香。窦尔敦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呐、啊，时间不大，都给吃光了。伙计在旁边站着，心说：好大的饭量啊！我说：大师傅，您还添点不？不，饱了，多谢多谢。窦尔敦把嘴擦了擦，伙计把碗筷捡走，转回身又回来了。大师傅，要没事儿，我可走了啊，您歇着吧。有什么事您就打招呼，一叫我就来。是是是，多谢多谢，明儿个见，明儿个见。伙计转身走了。窦尔敦呢也真乏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加紧赶路。他是个人呐、啊，身体再棒，他也乏累。窦尔敦一想，赶紧练功，练完功睡大觉，明儿早晨好赶路。他把房门掩上，转身刚要练功，这门开了。窦尔敦心里不高兴，他以为啊是方才那伙计，心说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不打招呼不敲门，怎么推门就进来了。但是借着灯光一看呢、啊不是那个伙计。从外边走进一条大汉，山东人呢个本来就高，这个人这个都出号了，跟窦尔敦站在一块儿，他比他也能高着半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闪披着衣服，露着胸膛，腰里扎着板带，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再看板带上还插着两把匕首，匕首的把上拴着红绿绸子条，往脸上一看是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多少有点短胡子茬，看着样不超过25岁，往面前一站跟一堵墙相似。这主沉着脸，瞪着眼，满脸的杀气。窦尔敦心说：这谁呀、啊？强盗？不对，不像强盗。那这是干嘛的呢？窦尔敦就问：朋友，你找谁？这个人鼻子刺一扇呼：找你。找我？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这人说到这儿，拉把椅子坐到窦尔敦对面的。我说朋友，从哪儿来呀、啊？哦，从直隶河间府来。要上哪儿去呀？就到贵宝地山东，我打算奔济宁。上济宁，你想干什么？我想访个朋友，也是我的前辈。他是谁呀、啊？朋友，你有必要这么问吗？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你连续发问，有些不礼貌吧？呵，你还不耐烦了？我可告诉你，我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另外我可警告你，你从河间来那是直隶，你脚下这块土

0: 可是山东。你想到山东立棍立山头，痴心妄想，要是那样的话，你抱着脑袋滚开山东，如若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赵尔德一听，这哪儿哪儿啊，谁想跑这立山头啊？他这话从何说起呢？想到这儿冷笑一声，朋友，你说错了，我到这儿一不立山头，二不立门户，方才我讲了，我来访朋友来了，你说的这些连边儿都贴不上，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铜头铁罗汉窦敦呢？窦敦就一愣，心说怪哉怪哉，我这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的绰号和名姓？朋友，您是哪位？何以知道我的名姓？
1: 甭问，无可奉告。这么说你真是窦敦了？
0: 不错，正是在下。
1: 哼，
0: 姓窦的，你胆子可真不小啊。我听说怎么的，你一出事大闹保定府，偏袒着永昌镖局，跟同顺镖局对着干，听说你打伤了夏崇武，力胜一粒洒金钱胡景春，有这事儿吧？你小子这脸可露足了啊！不过呢，还是那句话，那是在直隶，这是山东，我们山东自古就出英雄好汉呐，知道吗？最露脸的人那可太多了，秦琼秦叔宝那是山东人，罗成山东人，梁山好汉山东人，山东这英雄辈出啊。你小子算个几儿啊，你跑这儿立棍儿没门啊。朋友，你说错了，方才我已经表白了，我根本就不想立什么棍儿，我是来访朋友的。
1: 废话少说，走，跟我走。
0: 上哪儿去？
1: 到地儿你就知道了。走。
0: 那么我要不走呢？
1: 不走，我废了你。
0: 这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使了个虎扑子，探出两只大手来抓窦尔敦。窦尔敦是忍无可忍啊，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招着你了，我惹着你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不是找茬吗？难道此人跟夏崇武有关系？跟胡景春不错，还是跟魔山老母毕凤莲有关系？反正得有个原因吧。他一看对面这人扑过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唰一躲，就躲到这个人身后去了。这人俩手就掏空了，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探虎掌推了他后背一下。
1: 朋友，这是何苦？啪！
0: 窦尔敦没使什么劲儿，这位就受不了啊，跟倒了一面墙相似，扑通，咵嚓，摔了个狗啃屎，把面前的桌子、椅子全砸倒了，摔的可也不轻啊。这个主一翻身站起来，耶！
1: 好小子真厉害呀、啊！
0: 行行行行，这笔账咱先记上，
1: 跟我走吧。
0: 有胆子的你就跟我走，没胆子的你就别动地儿。

0: 好吧，听你的。难道说前面有刀山，有油锅，窦某人就是不怕横的，就是刀山我也敢爬，油锅我也敢跳。
1: 行行行行行行，有你的，随我来。
0: 大个子转身在头前引路，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没离开这座店房，从跨院出去奔后院。到了后院，窦尔敦一看，哇，好宽大的院落呀，正房一拉六五间，东厢房西厢房各三间，正中央是宽大的院落。到了院里头一看，院里长得灯球火把有那么百十来号，一个个绢帕罩头，板带沙腰，手里头都拿着器械，一个个就好像凶神恶煞相似啊。窦尔敦心说，这怎么跟小说里头那山大王待的地方啊，这不是店房吗？他们想要干什么？挨打那大个子在头前引路，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看意思啊，怕窦尔敦跑了。一看窦尔敦紧跟着他，他才放心。站住，就在这门口别动啊，我去送信儿去。说实话，这个大个子上了台阶，推门进了屋了。窦尔敦就在这等着，心里的疑惑不解，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给谁去送信儿？时间不大，这大个子转身出来了，在后边跟出一个老头来。这个老头身材高大，细条条的身材，窄窄的肩膀，往脸上一看，小窄脸儿，小窄脑门，尖下壳，花白胡须，扫帚眉，小圆眼睛，锃明刷亮。再看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扎着带子，剪子骨的小辫儿在头顶上盘着，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别看这老头长得挺单薄，但是举止动作很有魄力。这老头迈步来到台阶上面，那大个子用手一指，舅舅，就是他，叫他把我打了，他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已经查实了。闪开！大个子往旁边一闪，老头从台阶上下来了，围着窦尔敦转了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心说，真有意思，自从我离开五台山文殊宴，凡是遇上的人都这德行，我身上也没长花，你看看什么劲儿啊。他不知道面前这老者是何许人也。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老板。

0: 啊，买根雪糕。嗨，不要不管我。
1: 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2: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1: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3: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1: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2: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1: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4: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一次死里逃生，让他转投这个领域，把自己当做了研究对象。
0: 哎，妹妹，我看了一个空难的报道，太可怕了。
1: 你看完了还敢坐飞机吗？
0: 真的有点怕了，那种在高空中无助的感觉，感觉就是场噩梦。

0: 别跟我说了，我不想听。
1: 说到这儿啊，还真有一个科学家，他呢在经历了一场空中事故之后，就开始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了。
2: 他可真伟大呀。
1: 2001年的8月24号，在大西洋中部的高空，岳阳航空236航班的发动机突然熄火了。在经过了惊魂的30分钟以后，飞机呢成功迫降到了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
0: 这也太恐怖了。
1: 是啊，好在结果是好的，没有什么伤亡。那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对新婚夫妇，妻子麦金农和丈夫巴尔卡斯当时就都在飞机上。那就在这个时候，麦金农的科学好奇心突然上线了，他就想知道经历过这些的人们会如何记住这场事故。
2: 肯定都是痛苦的回忆。
1: 并不是哦，有些人呢像麦金农一样饱受折磨，但是经历同样事件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哎，却没有受到影响，只是很高兴自己还活着。
2: 只能说这些人的心可真大。
1: 所以呢，麦金农对记忆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就越来越感兴趣了，甚至还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麦金农和他的导师神经心理学家列文花费了数年时间寻找愿意参加研究的乘客，最终19人加入了他们的研究。
0: 他们是像麦金农一样还是像巴尔卡斯一样的呢？
1: 这19名乘客啊，一半的人是生活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就是 PTSD 的这个阴影之下的，而另外一半丝毫不受影响。2004年，麦金农在自己的研究中就把自己当作小白鼠了，面朝上躺进了核磁共振成像仪，看看镜子中反射的那个视频片段。
2: 麦金农真是太勇敢了，直面痛苦的记忆。
1: 是啊，那时候啊，麦金农其实还没有意识到他参与这项研究会给他的情绪带来多大的负担。
0: 那大家看了视频后有什么反应呢？
1: 当幸存者看到飞机迫降的视频的时候啊，他们大脑内的杏仁核、海马、额中线区和后脑区等情绪记忆的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液流动有所增加。但最出人意料的是，236航班的所有乘客，不论后来患没患上 PTSD, 都表现出了心理学家所说的稳健记忆增强现象。
2: 稳健记忆增强？
1: 就是两组人对事故的记忆啊，事无巨细，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第一人称细节。所以长久以来 PTSD 一直被认为与保留栩栩如生的记忆是有关联的。
0: 那还有其他事故的幸存者有类似的情况吗？
1: 当然有啊，麦金农的合作研究者神经学家拉尼乌斯曾经研究过一对经历了类似意外的夫妇，他们呢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时候卷入了一场100辆车连续追尾的重大事故。拉尼乌斯呢就让这对夫妇在收听自己所经历的事故的那个音频报道的同时，接受了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
2: 结果怎么样啊？
1: 结果就是丈夫心跳加速，大脑特定区域的那个血液氧含量提升。与他相反的是他的妻子，心跳呢保持在基本水平，而特定脑区处于停机状态。
2: 也就是说两人都出现了创伤后应激症状，但这个妻子的症状好像不太一样啊。
1: 对，实际上啊 30% 的 PTSD 患者都经历过这种麻木效应。
0: 这个妻子就是麻木派的吧。
1: 对某一类遭受创伤的受害者来说呢，一段记忆可能唤醒全身的感官和恐惧感，就好像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一般，人呐会变得极度亢奋。而另一类人可能关闭所有的感官，与世隔绝。
2: 哪一种更好呢？
1: 这两种应答呀都是对健康生活不利的。
0: 那现在有治疗 PTSD 的方法吗？
1: 之前治疗 PTSD 的药物和方法呢比较笼统，那后来经过两位女科学家和领域内的其他人的努力，现在比较流行的治疗方法是眼动脱敏再处理。在一场疗程中，治疗师要求患者脑中一直回忆创伤性记忆，同时会提示患者让他们有节奏的左右摇摆视线。
0: 这听上去有点奇怪，好使吗？
1: 也别说啊，这个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方法也就逐渐被主流医学界接受了。那另一个方法呢就比较有争议了，叫神经反馈。这种方法呢要求患者要戴上脑电电极帽，然后坐在屏幕前盯着自己的脑波图形，然后还要求患者想办法以

0: 某种方式改变脑波，比如利用视频、游戏等等。
1: 那筋骨治疗之后，大家能够痊愈吗？
0: 对于大多数不太容易患 PTSD 的人来说啊，如果他们立刻开始接受干预和治疗，这些症状可能会在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消退。但是对于一些很容易产生 PTSD 的人，创伤性事件会让这些应激激素过度运作。
2: 可是我还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患上 PTSD 呀？
0: 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谜团的。麦金农说啊，他在登上236航班之前呢，有过一段抑郁史，而专家也相信抑郁可能是 PTSD 的风险因素之一。
1: 看来平时不能抑郁啊，要不然容易得病。
2: 你天天欺负我，我都没抑郁呢，哎，你肯定没事的。
1: 不过这感觉就像一直重复着一个噩梦，这也太难受了。
0: 是啊，所以麦金农和拉尼乌斯呢，也已经研究出了一系列的技术方法，帮助这些从创伤性事件幸存下来的人们呢，继续向前走，远离那些主观干扰性记忆的重复体验。
1: 希望他们能早日从痛苦的记忆中走出来，
2: 也希望从此之后都没有让大家害怕的事故发生。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罗盘为什么指向北？罗盘竟然指向南了。
2: 爸爸，今天我们的历史课上老师提到了罗盘，我没有很明白，罗盘不是指南针吗？为什么会指向北方呢？就不能指向南方吗？
5: 哎，妹妹，你竟然问了我一直没有问爸爸的问题。
0: 估计啊，你也不知道，你就等着妹妹先问，然后拿现成的，是吧？
5: 爸爸啊，你这个就是跑题了啊，赶紧回答客户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罗盘指北是因为罗盘受到了磁北极的吸引，但磁北极呢，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理上的北极点不是同一个地方。
5: 这个我知道，磁北极是地球磁场的磁北极。
0: 对，在地球上啊，存在着一个环绕地球的地球磁场，这个磁场呢，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能量气泡一样包裹着地球。磁北极就是这个能量气泡在北半球的顶点。虽然地球的磁场啊一直可以延伸到外太空，但其实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脚下2900千米处的地核。
2: 起源于我们脚下的2900千米，然后还能延续到外太空，这磁场有点长啊。
0: 当然了，之前呢我们讲过地球的内部结构，是吧？从外到内分为地壳、地幔、地核三部分。比较通俗的解释啊，就是一颗煮熟的鸡蛋，最外面那壳就是地壳，里面的蛋白是地幔，最核心的呢，哎，那个蛋黄就是地核。而地核呢又分为外核和内核。地球的外核部分是由液态铁和液态镍组成的灼热的海洋，这片海洋啊在不断的翻涌着，靠近内核的液态金属被内核加热以后就会上浮，在靠近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幔以后呢，又降温下沉，从而啊就形成了一个环流。同时呢，地球的自转又会使流动着的液态金属旋转，把这个环流啊扭曲成了涡流。这些具有导电性的液态金属不停地流动，那就好像一个发电机一样啊，产生电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磁场。
5: 爸爸，所以你的这个意思是说，地核和地球自转的共同作用下，地球产生了磁场？
0: 简单来说是这样的。这道题是不是超出了你们的理解范围了？
2: 爸爸，你这是有些超纲了，但是我大概还是能了解到地球也存在磁场。
0: 可以，知道这个点就行啊。那我再解释的细一点啊。你们看啊，就比如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条形磁铁，磁铁呢在它的两端啊，一个是 N， 另外一个呢是 S。 N 就是 North 北方的缩写，那 S 呢就是 Source 南方的缩写，对吧？这个地球磁场呢，哎，它也汇聚在两端，也就是说啊，磁场的强度在南北磁极处是最强的，从南北极呈射一个放射状向四周发散，然后把整个地球给包裹在里边了。所以呢，实际上啊，我们身边处处

0: 都有地球磁场。
1: 爸爸，那地球是什么时候有磁场的呀？
0: 地质证据表明啊，这个地球发电机可能至少在 34.5 亿年前就形成了。不过呢，随着时间推移，当

0: 会造成像地核温度啊，或者液态金属流动状态的细微改变等等。那这种改变呢，会对地球磁场带来影响。
1: 爸爸，那这细微变化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0: 这么说啊，地球磁场变化呢，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地球磁极位置的改变。磁北极啊，现在正在从加拿大向西伯利亚移动，而且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前啊，磁北极的移动速度平均是每年15千米，但是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磁北极的移动速度就增加到了每年55千米，快接近3倍了哈。那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外地核里边液态铁的高速喷流很可能是罪魁祸首。
1: 这磁北极移动速度这么快，有人类的锅不？
0: 有，当然有啊。你想想，我们人类制造了那么多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虽然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哈，但其实在地球的内里早已经翻江倒海了。这第二种就是地球磁场强度的变化。每年的地球不同区域的磁场强度都会起起伏伏的。有迹象显示啊，在过去的160年间，全球的磁场强度一直在逐渐减弱。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非洲地壳之下的那个致密的岩石妨碍了地核运动，而这呢，很可能就跟非洲大力开采岩石有关系。
1: 虽然不太可能挖掘那么深，但是总感觉这又是人类的锅。
0: 我们人类身上的锅呀，自从人类诞生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也只能靠着你们以后不断努力，尽量挽回我们人类的形象了。我接着往下说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三种，地核内部液体流动状态的变化，甚至会让南北磁极倒转过来。事实上呢，地球磁极倒转的现象已经发生了数百次了，只不过在最近的78万年间不曾发生过。磁极倒转呢，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啪一下就发生的一个过程，往往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在遥远的未来，当磁极发生了倒转，那时候人们的问题就不会像你们今天问我，罗盘为什么会指向北啊？你们就得问我，
2: 罗盘为什么会指向南呢？
1: 爸爸，这磁极的快速移动会对动物们造成影响吗？
0: 那影响可大了，比如，动物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繁殖地，或者是狩猎的场所。
3: 那这些动物可怎么办呀？这样下去会不会灭绝呀？
0: 这个我们应该有信心啊，就像我说的，在过去地球上都发生过几百次了，你看动物也没有灭绝啊。只能说啊，动物们的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最终呢，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类都会适应这种变化的。
3: 哦，那我就没啥可担心的了，反正我也是路盲，我也不大分得清南北，导航管用就行，管它指南还是指北呢。
1: 哎，爸爸你看他就是这么懒。
4: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5: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6: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吸血鬼日记之植物篇。
3: 哇，爸爸你看这棵树好厉害呀，在冬天也这么绿。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很多树冬天都是绿的呀，松柏常青不是吗？
3: 哎，不是，你看一眼图片，这个树我们应该没见过。
0: 我看看。嗨，这是胡寄生，这个是植物界的吸血鬼啊。
3: 吸血鬼？那这吸血鬼会怕大蒜吗？
1: 爸爸，这到底是什么树啊？我们要不要离这棵树远一点啊？
0: 不要夸张啊，我是打比方。这种树呢是一种寄生植物，这植物界的吸血鬼不会躲避阳光，也不害怕大蒜的气味，但是呢，他们对其他生物的血液同样充满渴望。早在达克拉伯爵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人民的噩梦之前，寄生植物就已经从宿主植物身上汲取生命力了。你们知道吗？世界各地啊，分布着超过4500种寄生植物。
1: 4500多种吸血鬼。
0: 对，品种虽多呢，但是寄生植物啊，只演化出了2种类型。第一类叫做全寄生植物， 这类植物呢，它自己没有办法制造叶绿素，

0: 但是这种色素呢，恰恰又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把阳光转化为糖类的关键物质。所以啊，全寄生植物所需要的养分就必须从宿主植物身上吸取。第二类呢，被称为半寄生植物，它们啊不是完全靠宿主生活的，它自己拥有叶绿素，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同时呢又能利用特化结构侵入其他植物的组织，哎，窃取它们体内的水分和养分。
1: 就是一类是全身瘫痪，一类是半身不遂呗，然后靠着吸血逆袭成了人生赢家是吧？
2: 爸爸，那这两类寄生植物是怎么从邻居身上吸收营养的呢？他们也有尖尖的牙齿吗？
0: 他们可没有不死血族那种臭名昭著的尖牙，而是拥有一种被称为吸气的根状组织，就靠着这个盘踞在其他植物的根或者茎上，然后呢刺破对方的表皮，有时候啊还会借助一种酶来分解它们的细胞壁。像菟丝子这样的寄生植物的吸气啊，看起来就像是章鱼触手上的那个吸盘。它们的吸气一旦成功的侵入宿主体内，就会找到宿主用于运输水分和矿物质的木质部组织，或者呢是用来运输糖类等有机物的韧皮部组织。
1: 这是找到了磁盘，要开始拷贝内容了。
0: 不错，接下来寄生植物就开始享用它的大餐了，把吸气当作吸管，源源不断地从宿主身上吸取水分和养料。这些植物在依赖宿主获取营养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开花的能力。它们用鲜艳的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进而呢就结出种子了。
2: 爸爸，那从宿主那儿偷点营养也就算了，但是这还整得花枝招展的，这就不能忍了吧？感觉有点儿，
1: 这有点招摇过市。不用谢我，我毕竟是成语小王子嘛。
0: 那这些寄生植物背靠着这些大山，得到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得做点这个花枝招展的事情了，是吧？不然不就可惜了这颜值了。不同的寄生植物呢，有各自传播种子的方式，但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周围的植物，种子的潜在宿主。在萌发的过程中啊，那个幼苗会寻找其他植物的根系，然后呢依附在它上面，靠宿主供养长大，然后呢慢慢的就逐渐穿透土壤继续生长。所有的寄生生物啊，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微生物，都会给宿主带来负面影响。虽然呢，有些植物在寄生植物的阴影下仍能相对正常的生活，但是对另一些植物来说，被寄生就意味着被宣判死亡了。比如你像菟丝子，就会对农作物宿主造成严重损伤，在他们入侵下一个受害者之前，会把现在宿主的生命力给炸得一干二净。
2: 爸爸，那这些宿主都是一些什么植物呀？好令人心疼啊。
0: 这些寄生植物呢，就偏好豆科还有菊科植物，像这个豌豆啊、红车轴草还有雏菊等植物。
2: 啊，我喜欢的豆类就这样被糟蹋了，难受啊。爸爸，这寄生植物就不能有点优点吗？
0: 我还是要说哈，植物包括动物没有所谓的优缺点。等等，你其实想问的呢是，寄生植物对我们人类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利用价值，对不对？这个呀还是有的，而且呢还很浪漫。在西方的圣诞节，人们就会站在胡寄生下面互相亲吻以祈求好运，所以呢胡寄生啊就因此有了圣诞的浪漫象征，而它所代表的节日寓意就跟它这个吸血鬼本性相去甚远。
1: 怪不得哈利波特和章丘在胡寄生下必须接吻，我总算是知道了，这是在祈求好运呢。
0: 除了好运和浪漫的寓意，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在整个冬季都能保持清脆。当大多数植物都失去了它们的葱茏光滑的时候，胡寄生却凭借自身的寄生能力仍然生命力旺盛。只不过啊，如果它的胃口随着生长变得太大，超出了宿主的承受能力，那么它和被寄生的那个树都会渐渐地枯萎死去。
2: 看来这寄生的植物也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然就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了。
0: 尽管如此啊，胡寄生好像能给鸟类带来好处。有研究就表明，与保留胡寄生的区域相比，移除胡寄生的区域呢，鸟类数量有所减少。

0: 科学家们就猜啊，这可能是因为胡寄生的浆果和花是鸟类的一种食物来源。
1: 看来我不能以貌取植物了，只不过这个寄生植物会伤害我喜欢的豆类美食，这个不能忍。
2: 妹妹，你这小脑袋里就只有食物了，这样可不行啊。
1: 哥哥，你房间里那么多被你藏起来的零食，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呢？
2: 你看啊，咱俩也得控制控制情绪，不然两败俱伤，最后爸爸得利
1: 啊。对对对。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楠楠，加油，我们终于到山顶啦！
2: 是啊，妈妈，这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楠楠，你看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2: 妈妈，我想到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楠楠，你喜欢这里的大草原吗？
2: 喜欢，妈妈，这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诗词就在身边，
2: 诗词在我们心间，
3: 我爱诗词。
4: 传承诗词文化，品味生活之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

0: 射大雕。
1: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五元读书会

啊，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滨，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铸成我们民族的屏障。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0: 五元读书会。
1: 总想起旧的不能再旧的故乡。作者：吴峰。又一次想起那个旧了的地方，想起宽的大河与窄的小沟，想起深的湖泊，浅的荷塘，又想起半亩棉花，一顷高粱，几垄稻秧，纵横阡陌，绿的苜蓿，黄的油菜，红的朝霞，白的云朵，像彩带系在江汉平原的胸口上。一想起那个想旧了的家乡，大河的水如动脉奔涌，小河的水像静脉曲张，还有那碧波荡漾的湖水，泪汪汪。又想起我的父老，我的乡亲，像牛一样垦荒，像蜘蛛一样织网，像蝼蚁一样匆匆忙忙。总想起旧的不能再旧的故乡，鸡鸣是我的乡音，狗叫是我的乡韵，知了的歌声是我的乡情，还有母亲的呼唤，声声拨动我的心弦。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4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在陕北高原的山峁上，我仰望着夜天，仰望着长夜的两颗孤星。溪口在我心灵的隐秘之处，依旧写着独钟的结果。灰灰的一面天幕，挂得低沉而又凌乱，云无影，风无貌，唯有扎扎实实的爱过，玄天玄地的想过，这与生命一世相伴的灵魂和肉体，封锁了我的一切，封锁了我文字的天籁。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石南流，手拉着哥哥的手，眼泪止不住的流。这把我整个情绪都揽在西口之外的信天游，在我的心弦上盘旋缭绕，使我的心不得安宁。这本来就不很温柔的故事，使我想起了很穷很穷的陕北。那加之的土包将是怎样陪伴我陕北的汉子，独自一人就去走很远的路。不能带走的是我陕北的女子和她芬芳的心。枣树下的门前，在手捧念珠的浅缝里，在如豆的油灯下，在残损的溪口，装着一幅永不褪色的历史照片。这一刻，我为这硕大的魅力深深慨叹，我好恨好恨那站在山坡上的汉子，我好恨好恨那抽身便走的男人。你把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留给了望穿云天的女子，留给了我已经涌出的泪水。我很受感动，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红尘十丈，走西口，这在精神领域中亲近生死的爱情追逐，虽然它充满了戏剧性的痛苦和残忍，面对浑荒如水的岁月，面对那曲凄婉的绝唱，谁又能断语红尘中没有佛光。溪口，这只是心灵一隅的概念，它却让守望的距离更加遥远，它却让人世的另一种爱情更加丰满。那曲悠悠响起的信天游，就是灰暗岁月感光而成的不老风景，就是生命中酸甜苦辣的青春回响。当红尘的一切在我的记忆里化为乌有，走西口，你就如一朵永不凋零的兰花花，在灵魂和肉体的通感上抖落成我失眠的青春，抖落成我一种简单而明白的渴望，抖落成我形销骨瘦的高尚和爱的幸福无比。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孤独，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常常喜欢傍晚时分，在夕阳笼罩的小路上静静地走。一个人在无人打扰的时候，可以沉淀生活中繁杂的情绪，可以让思想长生翅膀，自由地飞。我喜欢一个人走在无人的小径上，用一种自然的心态看农家屋檐上炊烟袅袅升起时的温馨，听不知名的小鸟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时欢快的歌声。我喜欢一个人行走时那种超然的意境，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远离了尘世，我才会觉得现在的自己才是我自己。我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我可以把自己内心所有的委屈和无奈像垃圾一样丢在路上。一个人走在路上，路没有尽头，思绪也没有尽头。在路上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路有多长，一个人的生命又有多长。我们可以把握生命中的很多东西，可又有谁能把握自己生命的长短？人生是否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呢？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寂寞地看路边的风景，也是一种别样的情怀。有时我也会坐在路边看夕阳落山，晚霞总是美丽而多情的，那一轮圆圆的红日在落山时的那种壮美，那种依依不舍，像极了人生谢幕时的情景，悲壮而无奈。每每此时，我都会想，人的一生是否就是一个日出日落的过程呢？当黎明的红日冲破地平线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绚烂的光芒就像是一个婴儿从母体咕咕坠地时那嘹亮的啼哭。每个人都要经历从降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日月有阴晴，人的生命也一样，不都是精彩和阳光灿烂的？日月有轮回，那人的生命是否也有轮回呢？我的前身是谁？谁又是我的来世呢？一个人走在路上，也常常会想，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也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呢？两个不相干的灵魂就像是两条平行的铁轨，永远无法相遇的，让两个人都孤独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有一种思绪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无序地放飞，有一种感动喜欢一个人在路上静静地体味，有一种牵挂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淡淡地思念。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心就是一只飞翔的鸟。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思绪就是一阵穿过旷野的风。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1: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2: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3: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4: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5: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6: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7: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6: 也更节约用水。
8: 我把上边成了一个角。
9: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0: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9: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1: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4: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今天呢，
15: 相声演员许健，
14: 哎，是我。
15: 都说这个相声界属你精得多见得广，
14: 哎，不敢那么说啊，就是去的地方多了点儿。
15: 问你个问题，
14: 哎，您说，
15: 见过外星人吗？
14: 没有。
15: 完了。
14: 你见过？在哪儿见过？
15: 就是美食杂志上。
14: 哦。不是你给外星人炖了是吧？
15: 炖了干什么？美食杂志上有个专栏，上面记录了外星人的消息。
14: 哪个专栏啊？
15: 就是笑话专栏。
14: 嗨，那不就是个笑话吗？
15: 哎，他当笑话说，咱不能当笑话听啊！你谁让咱研究这个呢？
14: 那你研究什么的？
15: 我就是研究这个星人的。外星人的
14: 啊！你吓我一跳啊！你
15: 哎，
14: 你研究这个干嘛呀？
15: 干什么好？一点危机意识没有啊！
14: 啊，
15: 还没得下信儿呢。
14: 什么信儿啊？
15: 什么信儿
14: 啊？
15: 外星人要来了，你们人类这回悬了。
14: 哦，合着你不算人类是吧？
15: 我马上准备移民外星球。
14: 行，你快别说，满嘴胡说八道。现在这社会上，就出来那么一种人，危言耸听。造谣一响，唯恐天下不乱，你就是这种人，知道吗？
15: 您看了吗？好心好意的提醒他，舔着这发面饼的大脸。
14: 谁呀？
15: 我这是告诉你，地球不安全了，赶紧找地儿躲躲。您冷嘲热讽，您
14: 哪儿啊？地球就不安全了？你这
15: 不注意观察，
14: 观察什么呀？
15: 没发现吗？
14: 啊？
15: 我问你。为什么北极冰川融化得越来越快呀？为什么太阳黑子越来越活跃呀？为什么木星风暴越来越肆虐呀？为什么听相声的越来越暴躁？
14: 你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不行啊，这个。
15: 这就是地球在给我们提醒呢。
14: 提什么醒啊？
15: 地球说了。
14: 怎么说的？
15: 俺快不行了，你们赶紧找地方搬家吧。
14: 不是，这地球说话怎么这味儿？
15: 地球就该这味儿，不光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得是这味儿。
14: 哎呦，我刚知道这银河系祖籍是河南，
15: 所以我才决定带领地球上的有识之士移民外星球。
14: 啊，行，走，赶紧去啊！
15: 去不了，
14: 哎，怎么又去不了了？
16: 你琢磨呀，
14: 啊，
16: 人家外星球也有当地的原住民呢。
14: 哦，就是外星人。
16: 对呀，
14: 啊，
16: 我们过去是不是相当于占人家地盘？
14: 哎，是这么个理儿。
16: 你想啊，人外星人在自己的星球上，人家脱一光膀子坐大街上正撸串呢，
14: 啊，
16: 前面摆着什么啤酒啊、生蚝啊、烤韭菜，腾腾的冒着热气。
14: 哎，
16: 这时候我领着地球人过去了，我说，嘿，你们挪挪窝，这地儿归我了。我估计他们心里多少有点不乐意。
14: 那肯定不乐意，
16: 嗯，
14: 怎么着也得把那杯中酒干了。
16: 对，
14: 怎么就对呀？外星人也撸串是吧？
16: 我这不给你打个比方吗？当然了，这个比方不是太恰当了。
14: 哼，太不恰当。
16: 对呀，外星人不能撸串，
14: 就是
16: 他得吃烩面呢。
14: 对呀，银河系都是河南的。
16: 我这个意思是跟你说什么呢？
14: 啊，说什么？
16: 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外星球
14: 啊，
16: 这少不了跟这外星人有一场星球大战吧？
14: 对呀，
16: 那时候咱地球人的科技是不是人家对手？
14: 不是，
16: 能不能干得过人家，这你都得考虑。
14: 哎呦，一天到晚你都考虑的什么呀？这都，
16: 我这脑子就琢磨这事儿呢。
14: 哎，
16: 就为这事儿，我是吃不下饭，我也睡不着觉。
14: 我天，
16: 满脑子都是外星人，可是这外星人在哪儿呢？
14: 哎呦，他都魔怔了。
16: 那天早上起来，我碰见我们邻居大妈了。
14: 哦，是。
16: 我把大妈叫到墙根，我说：“嘿，大妈，您能告诉我外星人在哪儿吗？”
14: 啊，
16: 大妈看看我。
14: 哦，
16: 13点。他走了，
14: 那是，
16: 我说好
14: 啊，
16: 谢谢你，谢谢你。
14: 不是，你还谢谢？
16: 哎，他不告诉我了吗？外星人在13点那个方向。
14: 什么呀？人家骂你了，说你缺心眼儿，知道吗？
16: 那我不
14: 说，没羞没臊。
16: 骂我的人多了，我都当真的听，我多累呀！
14: 哎呀，想的真开呀！
16: 我就按他说的这方向我找去
14: 啊啊！
16: 我这找了一天，
14: 哦是。
16: 呵，这一天呢，从车站到码头，从广场到商场，我是逢人就问，遇人就打听，
14: 啊，
16: 没有一个人知道外星人在哪儿的。
14: 谁能知道这个呀？
16: 哎，后来我误打误撞进了一个相声园子
14: 啊，
16: 那儿有个说相声的，他说他知道哪儿有外星人。
14: 那你赶紧问问他呀。
16: 我问了
14: 啊，
16: 他说不能白告诉我。
14: 怎么着啊？
16: 要让我支付1000块钱的信息费。
14: 你给了吗？
16: 给了呀。
14: 给了呀。
16: 给完了再找这人就找不着了。
14: 你看看，
16: 我想了半天，他是不是骗我呢？
14: 傻本本的，就是骗你呢，知道
16: 吗？哎呀，你说你一个说相声的，你干嘛欺骗我一个苦苦寻找外星人的有志青年呢？
14: 不是，你不要寻找了，你就是外星人。
16: 什么意思？
14: 地球人谁能相信说相声的呀？赶紧回家吧啊！
16: 我这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我那倒霉媳妇儿也不给我好脸。
14: 不是，你媳妇儿怎么了？
16: 老马介绍那工作，你去了吗？
14: 嗯，
16: 我说我去了。
14: 老师，
16: 怎么样啊？
14: 啊，
16: 不怎么样？
14: 怎么不怎么
16: 样？他说他们公司不适合我。
14: 为什么呀？
16: 他说他们公司没有外星人。
14: 啊？
16: 哎呦，我媳妇一听这话，当时火腾就起来，
14: 那能不着急？
16: 指着我鼻子就开始骂我。
14: 啊，
16: 那你还有脸回来？
14: 哎呀，好，
16: 工作找不着，钱挣不来，整天什么外星人啊、外星球，有个毛？

0: 现用啊，
1: 就是
2: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
1: 怎么了？
2: 哎，女的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啊，你真应了那句老话了
1: 啊。哪句啊？
2: 你跟家庭妇女你也聊不出三体来。
1: 这什么老话啊？
2: 干脆我给他来个死鱼，我不张嘴了，
1: 我不理他了。
2: 我媳妇儿一看我不说话了，呵，来劲儿了
1: 啊，是
2: 指着我脑壳顶上这个旋啊，就开始数了我、啊、你吃饱了撑着，你闲的难受，你没事找事、哎、你干。
1: 哎哎哎、啊、你有几个旋儿？
2: 十来个吧。
1: 那你这不是旋儿，
2: 对对对，
1: 你是斑秃啊你。
2: 反正他骂我骂了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
1: 哦，还有心情算时间呢。
2: 哎呦，那唾沫星子溅得我这头发根都湿了。
1: 哎呦，你媳妇是个花洒呀、啊、合着。
2: 骂累了他一扭头进屋睡觉去。
1: 啊，是
2: 我扫眉大眼的跟着屁股后的也进屋了。
1: 也进去了。
2: 往他旁边一躺啊、
1: 嗯、
2: 听着我媳妇这个呼噜声此起彼伏，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
1: 不痛快。
2: 你说我研究外星人怎么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呢？
1: 哦，是
2: 别人不支持我也就得了
1: 啊，
2: 我媳妇儿也不支持我，
1: 是呢，
2: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
1: 你想怎么着啊？
2: 干脆我死了得了。
1: 哎，你可别想寻短见。
2: 我一咬牙一闭眼刚准备咬舌自尽、
1: 啊、
2: 哎，门口有人敲门了。
1: 不还够巧的，
2: 出来开门那么一看
1: 啊，
2: 这站着一外国老头。
1: 哦，是
2: 冲我咯咯直乐。
1: 那老头
2: 你好，
1: 嗯，
2: 我是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
1: 啊，
2: 我叫詹姆斯吴老二。
1: 哎，什么名字这是？
2: 哎，名字就是个代号。
1: 哦，是啊，
2: 我研究外星人好几年了
1: 啊，
2: 今天在闲鱼上听说了你的事迹。
1: 哎呦，这外国科学家也卖二手货。
2: 我们马上准备去外星球考察
1: 啊，
2: 你有空吗？跟我们一块儿热热热热吧。
1: 什么叫热热热热？
2: 热热热热就是掺和掺和。
1: 哎呀，这外国科学家也听钓鱼啊，合着。
2: 我这么一听、
1: 哎，
2: 这么快就去外星球了吗？
1: 那是啊，
2: 我的梦想这么快就实现了吗？
1: 差不多了，
2: 不成
1: 啊！
2: 我得问清楚了。
1: 你问什么呀？
2: 这别是干传销的。我说咱去哪星啊？
1: 对呀、
2: 啊，我们用放大镜看了。
1: 啊，
2: 离这20光年有个泥星。
1: 哎呦，这是什么科学仪器呀、啊？这是
2: 到那儿肯定泥
1: 啊，你就泥了就。
2: 我一听，这是个机会呀、啊。
1: 嗯、
2: 哎，让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1: 听我的，你别去，这都没影的事儿，这都。
2: 我得去
1: 啊，还得去啊！
2: 在梦想面前呢、啊，你就得大胆、果断、勇敢。
1: 哦，是啊。
2: 不过我有个条件
1: 啊，
2: 你们稍微等我一会儿
1: 啊，
2: 我进去收拾行李去，顺便跟我媳妇儿告个别。
1: 哎，对呀、
2: 啊。嗯，来不及了
1: 啊！
2: 宇宙飞船在外面打着表等你呢。
1: 你甭问了，宇宙飞船安顶灯了也。
2: 我这么一听，这还是急茬啊！
1: 急活
2: 罢了。
1: 对，
2: 算了。
1: 啊，
2: 大丈夫你不能纠结于儿女情长。
1: 哎，那倒是，
2: 大丈夫岂能够老死闯子间，睡过马可过时担心报过还，我把那长江当提炼，信手书卷那绿瓶船啊，东风起烧战船，应笑我波佛苍苍着仙边，烈火更着英雄大。

0: 你有唱的功夫都跟你媳妇告完别了。
1: 我说走吧，
0: 走吧。
1: 出来这么一看，
0: 嗯，
1: 太好了。
0: 怎么了？
1: 这点不佩服吴老二他们不行。
0: 啊，怎么了？
1: 人家这个科技可太发达了。
0: 是吗？
1: 这宇宙飞船看着就高级呀、啊。
0: 哎，那宇宙飞船什么样？
1: 就是一个真皮的座椅呀、
0: 啊，
1: 下面俩轱辘。
0: 哦，轮椅呀、
1: 啊。轮椅干什么呀？轮椅你得推着走。
0: 对呀、啊。
1: 这不用
0: 啊，
1: 一按电钮就动。
0: 这不电动轮椅吗？这
1: 依着你呢。
0: 那外星飞船不是这样
1: 啊，
0: 个儿大，后屁股能喷火，知道吗？那是
1: 这你就外行了
0: 啊。
1: 这个小的能减小摩擦力，
0: 嗯、哦是，
1: 这提速快。
0: 哦，
1: 一溜180迈，
0: 哎呦，那可别上高速啊！
1: 哎，我往上一坐，一按电钮，噌就走了。
0: 哦，是啊，
1: 天空当中就留下我的回声
0: 啊，
1: 我还会回来的。
0: 动画片没少看的，那是
1: 飞了大约有这么一套煎饼的功夫。
0: 哎呀，这是什么计量单位啊？
1: 终于来到泥星了，
0: 哦，到了。
1: 飞船缓缓降落，我一看，呵，
0: 哎、
1: 这个地方也太泥了、
0: 哎，
1: 全都是沼泽呀。
0: 哦，是啊。
1: 我问吴老二，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泥呢？
0: 那是
1: 这个地方太水了。
0: 哎呀，那这地方又泥又水、啊、
1: 我们趟着水呀、啊、就往前走。
0: 哎呦，
1: 哎，前面是豁然开朗
0: 啊，
1: 一个外星人的基地映入眼帘。
0: 哦，那基地是什么样？
1: 就是一个像碟子似的这么一个装置倒扣着。
0: 哦哦，这就是那传说中的飞碟吧？
1: 差不多
0: 啊，
1: 方圆有这么10几公里大。
0: 哦，是。
1: 我们走进去一看，是个很深的屋子、
0: 哦、
1: 一个一个的研究

0: 这个吴老二到底是老干家，
1: 怎么意思？
0: 一看这外星人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1: 他会外星语。
0: 星太拉请进，高耸论琴太拉扁道鞋的黄瓜架东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来牙里香椿来蒜来好韭菜。
1: 这不卖菜的吆喝吗？
0: 卖菜的吆喝干什么？到了泥星，这就是泥星语，你好的意思。
1: 我说个你好那么麻烦的。
0: 对了，外星人也给我们回复了
2: 啊，是
0: 大了马的官人，哎，套在了外边肉，
2: 没有袖子，那是坎肩喽。
0: 哎，你也会这泥星语啊？
1: 我也泥过。
0: 他们当时就这么回复的。
2: 哦，是。
0: 我一看这情况，我不能闲着了，
2: 啊，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啊，你怎么着啊？
0: 我虽然没到过泥星，我还没看过群英会嘛。哎，我往前一站，我就给他们备了个报菜名。
2: 哦，
0: 我蒸羊羔，蒸熊掌，蒸鹿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备完了，再一看对面这外星人 啊，给我连鼓掌再叫好。
1: 哎呦，这帮外星大观众啊！
0: 其中有一个女外星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2: 啊，是吗？
1: 估计是看上你了。
0: 我一看这女外星人长得还不赖，
2: 是吗？
0: 呵，这个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小嘴还挺好看的。
2: 不是，
0: 我有媳妇啊。
1: 对呀，
0: 她冲我这样
2: 啊，
0: 非礼勿视啊。
1: 没错，
0: 我不能这样，
1: 绝对不能，啊。
0: 我当时是面沉似水，
1: 应该的。好嘛，你这水都快开了呀！这
0: 我们俩正眉目传情的时候坏了，
1: 怎么了？
0: 人家本主来了。
1: 哎呦！
0: 一看我们俩这情况，当时气得脑门都绿了，
1: 我变腊八蒜了，
0: 从怀里掏出手枪，扣动扳机，啪，奔我就打过来了，
1: 开枪了。
0: 但只见一颗美丽的小子弹，紫微微，蓝娃娃，青虚虚，五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我面门而来。
1: 哎呦，赶紧躲呀！
0: 我当然得躲了。
1: 对，
0: 我当时给他来个缩梗藏头，躲过他的子弹。
1: 好，
0: 哎，电不宁要蹭，我就窜到这外星人跟前儿。
1: 不是，
0: 我一把他手枪的枪头攥住了。
1: 啊，
0: 我说你把手枪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1: 跟他躲，
0: 躲了三把没躲过来，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大半夜的不睡觉，你揪我鼻子干什么？
1: 哦，做梦呢。
3: 哎，到了到了，就是这儿，对不对？快看，金牌老板培训班，我就要在这儿上课。
4: 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有个培训班，这靠谱吗？
3: 你不懂，这是一个大老板介绍给我的，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肯定靠谱。
4: 兄弟，我觉得你现在这个老板已经当得很到位很好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培训了。
3: 我觉得还不够好。你看啊，咱们公司刚刚成立，既然兄弟们那么信任我，选我当这个老板，那我就必须有一个老板样。
4: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哥几个里面最有老板样了，
3: 是吗？
4: 你看看我呢。
3: 兄弟，这人啊不能往下比，咱得向上看啊。
4: 有道理。你刚才是不是把我往泥里面又狠狠地拧了几脚？
3: 反正咱不能像以前一样了，
4: 就滑过去了。
3: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你就专心搞你的技术，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就交给我，咱们兄弟齐心，齐力钻研。
4: 兄弟，我莫名其妙我就燃起来了，我哭哭一顿写代码。我
3: 兄弟，你都给我看心疼了，等咱赚了钱，我绝不会再让你用智能手表写代码了，我高低给你配个笔记本电脑。
4: 谢谢兄弟。
3: 还保护好眼睛啊。
4: 没问题。
3: 来了半天怎么也没看个人啊，有人吗？哎，

0: 的，快走吧，这肯定不靠谱。
1: 怎么不靠谱了？多澎湃啊！而且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教的内容。哎，你们好，我们是来上大师课的。
2: 闭嘴！我是金牌老板班的培训讲师张维一老师。
1: 久仰。
2: 这位是我的助教贝贝老师。啊，
1: 幸会。
2: 想必您就是左凌峰左老板吧？
1: 啊，我是我是。
3: 咣咣咣！
1: 喂，这老师这什么意思啊？
2: 欢迎你们。哦，
1: 这是欢迎啊！大师就是不一样。

0: 冒昧的问一下，张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会讲话的？
1: 你才不会讲话。
0: 会讲话呀。那刚才这比比划划的，
1: 身不在高，有先则名，话不在说，听到就行。
0: 听到，听到了。
2: 这肯定是骗人的，快走吧。
1: 哎，左老板啊，我礼貌的问一下，这个没有礼貌的人是谁啊？哎，
0: 张老师，你别生气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兄弟邓帅，没什么见识，一起跟我搞创业。他在公司负责技术，我呢负责管理，
1: 也就是员工。
0: 我们公司没有那么强的等级划分啊，
1: 是员工。
0: 我跟兄弟不讲那个，
1: 就是员工。
2: 我就是员工，怎么了？
3: 抬出去。
0: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这个课程是一对一，只针对老板。如果不是老板，就请你出去。
2: 哎，你别说，人家这玩意儿讲理啊。那您看这样行吗？您这太偏僻了，我就坐在这儿打代码，我不听行了吧？啊，
0: 我听，他不听，行吗？
1: 左老板，我给你个面子。
0: 谢谢，
1: 贝贝。
0: 不是，是什么意思啊？
2: 你要干什么呀？哎呀，不行！哎呀，这音乐声太大了，
3: 戴上。
0: 人家不让听。
2: 哎，行吧。哎呀，哎，他唱的什么玩意儿？没有脊椎。哎，这歌太闹腾了。
1: 胡老板，哎，有什么诉求吗？
0: 啊，是这样的，张老师，邓帅啊，是我的校友，他带着一帮他学编程的朋友，开发了一款非常成功的 APP。我呢正好认识点人，就给他拉了一笔投资，没想到就成立了一个公司，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你听我说，然后他们吧非要推选我来当这个老板，但是我吧其实没有那个自信，因为开公司当老板这方面我这狗屁都不懂。哎呦，有点粗俗啊，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来跟您学习学习。
1: 非常好啊，你现在是一张纯白纸呀，我可以在你的身上随意的涂抹。
0: 怎么涂？怎么抹啊？
1: 脱衣服啊！喂，
0: 你要干嘛呀？
1: 把衣服脱了。
0: 哎，你干嘛？你为什么要脱我衣服？
1: 穿上。成为老板的第一课就是着装，你看看你自己穿的衣服，什么东西啊？太过于轻浮。
0: 我那衣服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哪轻浮啊？
1: 就刚刚你在这里啊，你们干什么呀？就很轻浮。
0: 你要脱我衣服，我才这样的呀。哎，这又是干嘛呀？
1: 自己看，感受一下。
0: 哎，你别说，穿上这身衣服，好像是比刚才稳重一些。
1: 哎，正所谓人是衣服马是鞍，老板就得这么穿。
0: 张老师有点东西。
1: 第二课
0: 好，
1: 来一个老板的笑。
0: 老板的笑，
1: 嘿嘿，错。哎呦，
0: 错哪儿了？
1: 太过于廉价了。
0: 廉价，
1: 来一个富得流油的笑。
0: 富得流油的笑，那就是
1: 你这个笑最多值200啊，
0: 才200吗？老师，老师，我再来一个。
1: 哇，150，
0: 怎么越笑越便宜了？这富得流油的笑怎么笑啊？
1: 贝贝
3: 到，
1: 来一个资产过亿的笑。
3: 哦，天哪，天哪，天哪！
1: 你在干嘛？
3: 没见过那么多钱吗？
1: 就完蛋，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啊，不要学。资产过亿应该是这么笑。第三课坐。
0: 哦，好。
1: 错。哎，坐。哦，错。哎，坐。嗯，坐。
0: 哎，怎么错了？什么错了？为什么错呀？
1: 你坐错了呀？
0: 不，你让我坐的吧？
1: 这是一个老板应该有的坐姿吗？
0: 老板还能有什么坐姿吗？
1: 一个老板要时时刻刻有气场。哎呦，他的坐姿应该成 K 型。
0: 为什么是 K 型啊？
1: K-I-N-G King 呀、啊，老板要有王者风范哦。贝贝叫我
3: 张总。
1: A
3: 张总。
1: A
3: 张总。
1: K 不 K？
0: K 不 K 不知道，你想 K 你一下倒是真的。
1: 下课。
0: 哎，张总，开个玩笑。
1: 哇，你想不想学啊？
0: 我想啊。
1: 那你能不能对我尊重一点啦？
0: 我明白，老师，您是教我老板得有派头，但是您刚才教的这一套会不会有点浮夸呀？
1: 他说我浮夸。
0: 笑的也很浮夸呀。
1: 你的员工就在那里，浮不浮夸你去试一下不就知道我教你的有没有。

0: 哦，用了吗？
1: 有道理，实践一下。
2: 德帅，德帅，
3: 啊啊！
1: 哎，你来看
3: 啊，
4: 我这是行头怎么样？
3: 哎，你别说，有点老板的样啊。
1: 哎，真的？那你看我这派头，是不是更有老板样？
3: 这有点没人样了。
4: 我知道了，你接着写代码，我接着上课。
3: 好的。
4: 老师，听见了吗？没人样了，这对吗？
5: 你的问题不在像不像老板，而是你跟员工的距离太近，他们压根儿就没把你当老板。
0: 有进步，
5: 谢谢。
0: 左老板，我问你啊，平时你是怎么跟你的员工相处的呢？
1: 就像朋友一样相处，因为本来就是朋友啊。
0: 错，
1: 这么多错吗？
0: 你怎么可以跟你的员工做朋友呢？你不但不能做朋友，你还得让他们哇你！你跟你的员工做朋友，就只会浪费你的时间。如果你让他哇你的话，你就会节省这个时间。你知道他打哪儿，你公司的业绩就会唰唰唰唰唰唰。
3: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
6: 不好意思啊，老左，现在这个程序开发到这个步啊，需要两个方向，你定一下，咱俩商量一下。来，
1: 谁要跟你商量？浪费我的时间！
3: 你不跟我商量，你跟谁商量？你快，
1: 哎。你怎么不怕我？
3: 我怕什么呀？跟
1: 你不是怕我，你要是不怕我，你信不信我插上你？
4: 哎，
3: 对一下。
4: 好，我觉得这个更符合现在的市场。
3: 还得是你，
4: 接着往下写吧。哎，老师，你看啊，本来应该插着他，结果被他啪啪了。
0: 恭喜你啊，左老板。成为老板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1: 请你告诉我是怎么迈出去的。
0: 刚才你的员工是不是打你了？
1: 对呀，
0: 他打你了，就说明在他的心中已经把你当成老板了。
1: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在这演小品了。
4: 老师，您刚才教我的那些吧，对我来说不太实用，您能不能就教我点简单的、实用的、一针见血的？
0: 明白了，左老板，你是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对吗？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0: 你想管理好你的团队吗？
1: 我想。
0: 你想让你的兄弟们跟你一块致富吗？
1: 我特别想。
0: 那你想成为狼王吗？
1: 我当然想。
0: 那就去对着你的这个员工做一个狼王该做的事情。
1: 那是狼王该做什么事情？
0: 把他给吃了。
1: 把他给吃了吗？
0: 不好意思啊，老板当久了不会说人话了。
1: 哦，
0: 我的意思是把他给开了。
1: 好好的为什么要开他呀？
0: 杀鸡儆猴。你想啊，你连自己的兄弟都敢开，那下边的人谁敢不服你呢？
1: 不是，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哎、手段要狠、哎、地位才稳。
1: 开了他，我不能开他，他是公司的技术骨干，我开了他，谁来领导技术团队啊？
0: 你是老板，你领导技术团队啊？
1: 啊，
0: 所以你得，
1: 所以我得吃了他。
5: 你老板有话要跟你说。
3: 学完了，那走吧。
1: 走不了了，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吃了你。
3: 我很难吃的，因为我是有骨的。你想想，你吃我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关节。
1: 就是你好像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我是说你以后不能在公司里写代码。

0: 面，你不能在公司里面待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开了你。
1: 所以你不是开玩笑的。
2: 周领班啊，我就说他们是骗子了，你已经被蛊惑了，我带你离开这儿。
0: 我答应过你，我成了一名好老板，我不能辜负你，所以我只能开了你。
2: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可是我
3: 开了他，
4: 开了他，
1: 开了他，
4: 开了他，
1: 开了他，
4: 开了他，
1: 开了他，开
2: 了他。你
5: 干嘛？你要给我织毛衣吗？
0: 我要把筷子还给你啊。
5: 不是，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不开了他？
0: 怎么想的？我就想一进门就应该听我兄弟的话，你就是个大骗子。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老板，但是我最起码认为你教的那些都是不对的，我是不会给你学废的。兄弟，我就应该听你的，我走了。
5: 你给我站住哦。
0: 干嘛？你要强买强卖啊？什么？
6: 恭喜你啊，成功的通过了我们的入学评估啊。通过你刚刚的表现呢，我们都觉得你已经具备了一个成功企业家该有的潜质啊。
0: 哪有你说这么好啊？你看，我就说张老师不是个骗子吧，幸亏没听你的。
2: 你可真是个墙头草啊。
5: 罗老板，哎，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你的第一课。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5: 请坐。左老板啊，上课之前呢，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我没有办法教你如何一步一步的成功，因为每个人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你明白吗？
0: 我不明白。
5: 我教你穿衣服，教你笑，教你做，甚至教你的员工夸你，这些都是错的，但你却自己意识到。
0: 明白了，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张老师，谢谢你的点拨，我现在脑子里有很多新的想法。
7: 帅，
0: 我得为公司做点什么。走，你创业啦，
2: 创业啦。
6: 张老师啊，嗯，真的挺佩服你的。
5: 你这个口音能变回来吗？
7: 成。
5: 他们的学费交了吗？
6: 没有。
5: 那你还在等什么呢？
6: 俺去追他们。
5: 快一点啊。
6: 哎呀，别催我，
5: 狗跑得真快。哎，伙食费没交。
8: 谢谢大伙儿的掌声啊。
9: 哎，感谢大家。哎呀，
8: 说句心里话啊，哎，今天看到大伙儿啊，我心里边痛快多了。
9: 哎，嗯，您等会儿啊。嗯，您这话里有话呀，怎么感觉那何尔说之前还不痛快？
8: 你是不知道，岂止是不痛快啊，简直快烦死我了。
9: 怎么呢？
8: 这不前两天吗？我刚结婚。哎，
9: 结婚可是好事儿，我得给您道喜了。
8: 去你的吧！
9: 哎，这是什么话？这叫
8: 我这烦还烦不过来呢，你还给我道喜？
9: 不是，这有什么可烦的呀？
8: 对于别人来说啊，这结婚呢算是一件好事儿。
9: 对呀。
8: 可是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件烦心事儿啊。哎
9: 呦，那您给说说。
8: 哎，我问问你啊，你知道这结婚头一件事儿要准备什么吗？
9: 头一件事儿肯定是得领证啊。
8: 催啊呵，
9: 怎么还催我一下是吧？
8: 这头一件事儿，你不得先有个女朋友吗？
9: 嗨，您这不废话吗？您这没女朋友，谁给你领证啊？我说。哎呀，
8: 就我女朋友那一家子啊，能把人活活给气死。
9: 是吗？啊，哦，那您给具体说说。
8: 首先说啊。我跟我媳妇儿啊，我们俩不是这个自由恋爱。
9: 哦，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8: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嗨，
9: 这个现在也正常，年轻人啊现在工作忙，也没时间处对象了。
8: 是，哎，为了这次相亲成功啊，我还特意给自己打扮了一下。
9: 捯饬捯饬啊，
8: 我把这个头发也洗了。哦，做造型。嚯，哎，光发胶我喷了2斤多呀。
9: 好嘛，您顶一寿桃就出去了。啊，
8: 洗澡。
9: 哦，洗澡
8: 搓。哎呦，使劲搓。哦，搓得干干净净的。嘿，光那个搓澡巾我就搓坏了6个。
9: 下回您记得用钢丝球就得了啊。
8: 沐浴露。
9: 沐浴露怎么着？哎，
8: 咱是洗一瓶喝一瓶。
9: 不，这 这怎么还得喝一瓶？我没明白。
8: 你不懂啊？哦，打里边往外的那么香啊！
9: 嗨，我这么跟您说啊，现在啊，年轻人啊，都注重的是内在，人家不在乎外表。
8: 我挺注重内在的。
9: 是吗？啊，
8: 我还特意换了一条新内裤。
9: 不是，让您啊注重内在，不是让您注重内裤。
8: 反正啊，我是挺重视的
9: 啊，是
8: 对吧？然后呢，为了这次相亲呢，我也是做足了准备。

0: 备
1: 啊。对，
0: 哎，可是到了这个约定地点啊，我一看人家女方比咱先到了。
1: 哎呦，人家比你早，这可不叫事儿啊。
0: 我一看还不光他一个人啊。
1: 是啊，
0: 旁边还有一男的。
1: 男的
0: 啊？
1: 这谁呀？
0: 他爸爸。
1: 哦、哎，
0: 你说这相亲有带自己爸爸过来的吗？
1: 这都正常，关心自己子女嘛，跟着呗。
0: 是，你说他爸爸要是在旁边不说话还行
1: 啊，
0: 那一说话真的能把人给气炸喽。
1: 至于的吗？我说，
0: 你还别不信
2: 啊。
0: 你这样，我现场给你表演一回行吗？
1: 表演一回，
0: 你配合我一下
1: 啊。行啊，
0: 我呢就扮演我女朋友的他爸爸，
1: 那我呢，
0: 你就扮演我。
1: 哦，
0: 咱让大伙儿也看一看
1: 啊。不，关键是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你平时怎么跟人说？
0: 不用麻烦，你就按照我的真实情况、哦、如实回答就行
1: 啊。行了，
0: 现在就开始、
1: 啊、来吧。
0: 来啊。嗯，来了。
1: 来了。
0: 一个人来的
1: 啊？对呀。
0: 啊那个，听我姑娘说你就是小王吧？
1: 哎，小王没有八啊。
0: 啊，小王、
1: 嗯、哎，
0: 今年多大了？
1: 今年35。
0: 结婚了吗？
1: 不是，我这是过来相亲来的。
0: 嗯，
1: 我能结婚吗？我说，
0: 你这什么态度？
1: 不是，您这什么问题啊？哪有？
0: 我是问你结过婚了没有？
1: 哎，没有，没有。
0: 嗯，有孩子吗？
1: 没结婚哪来的孩子？我说。
0: 啊，那个有房子吗？
1: 有。
0: 哦，有房子。
1: 市中心啊，有一个三居室。
0: 哎呀，看来还不错嘛。
1: 还行
0: 啊。写的是你自己的名字？
1: 不是。
0: 哦，那是你父母的？
1: 不是。
0: 你兄弟姐妹的？
1: 那更不是了。
0: 那谁的？
1: 房东的。
0: 租的呀？
1: 那可不嘛。
0: 行了，有车子吗？
1: 新能源的。
0: 这新能源它能值多少钱呢？
1: 哎呦，5000多万呢。
0: 那么贵？
1: 就是坐一回得花3块钱。
0: 地铁呀？
1: 废话。
0: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1: 哎呦，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啊，行，行了，行了啊，不用起范儿。说相声就是街头卖艺的吗？
1: 不是，这什么话呀？我们这演出可有顶棚啊！
0: 哎呀，行了，行了，家里边还剩几口人呢？
1: 不是，你会不会聊天啊？什么叫家里剩几口人？我说你真是，
0: 你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简简单单的几个问题，你都急了，对吗？
1: 废话，换谁谁不急啊？
0: 你别着急啊，
1: 啊，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哦，
0: 紧接着到了下一个环节，就是该订婚了。
1: 订婚。
0: 到了订婚这个环节。又给我出难题了。
1: 什么难题啊？
0: 这马上到了谈彩礼的环节了吗？
1: 嗨，
0: 嗯，
1: 有好多这个情侣啊都是卡在这个彩礼的环节上了。
0: 哎，你知道他妈一张嘴找我要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啊？
0: 这个数
1: 10000块钱。你抄上了。哎呦，
0: 不对、啊、这个
1: 10万，那也不多。现在我跟你说，
0: 你再猜。
1: 哎呦，这100万可是有点多了。
0: 那都不是。
1: 那是多少？
0: 一车金条。
1: 不是，您这丈母娘有多少债没还啊？
0: 当然了，我也给不了那么多
1: 啊。你给了多少啊？
0: 我给了这个数。
1: 你给了一车金条？
0: 这不是。
1: 你给了1两金子？
0: 也不对。
1: 你给了1克金子？
0: 一克拉金子。
1: 这金子还能另一克拉？我说
0: 少是少了点儿。哎，但是你知道他陪嫁赔了多少吗？
1: 啊，赔的什么？
0: 这个数。
1: 一套房。
0: 不是。
1: 1辆车。
0: 这不对。
1: 1车金子。
0: 哎，都不是。
1: 那是什么呀？
0: 一根棍子。
1: 一根棍子
0: 啊？
1: 赔这干嘛呀？
0: 哎呀，我媳妇儿说了，等结了婚，我要不听话，她就拿这棍子打我。
1: 哎，这呀，其实也是多余。
0: 哎，
1: 要我说，现在年轻人啊，
0: 嗯，
1: 这和谐一点，生活呀，啥事儿没有，多哄着点人家用不上的东西。
0: 你看这，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啊，你说这婚也定了，
1: 对呀、啊，
0: 是吧？然后证人也领了、
1: 啊，是啊。
0: 哎，紧接着马上就该办婚礼了。
1: 啊，对。
0: 可是到了办婚礼啊。完了
1: 啊！
0: 这又出现意见不统一的问题了。
1: 这又有问题了。
0: 他呢想要一个这个西式的婚礼。
1: 哦，
0: 我呢是想办一个中式婚礼。
1: 哦，
0: 你说这怎么办？
1: 嗨，要我说呀，
0: 嗯，
1: 你们俩就弄一个中西相结合的。
0: 要不说你聪明呢，
1: 对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啊，
0: 来个中西结合，
1: 哎，
0: 两全其美啊。
1: 是啊，
0: 可是想是这么想啊，
1: 哦，
0: 做起来完全不是这样了，
1: 又不一样了。
0: 哎呀，结婚那天啊，你说这个婚礼场地啊、背景啊、音乐啊都挺好，
1: 对，
0: 就连那饭菜都是中西结合的。
1: 哎呦，那挺好的呀。
0: 可是到了那个司仪讲话呀，就全乱套了。
1: 啊，那您给学学。

0: 我简单的学一下。
1: 啊、行行行，
0: 司仪往中间一站。
1: 啊，怎么说？
0: 各位来宾朋友们，嗯，大家好。
1: 啊，这不挺好的吗？啊
0: ，Ladies and 乡亲们啊，大家晌午好。
1: 还晌午好？
0: 不对，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日子。哦，
1: 今天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
0: We are 欢聚一堂。
1: 我们欢聚一堂。
0: 来 ，look， 这对 new people 的幸福时刻。
1: 来看我们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0: 他们从一分熟到五分熟到全熟，
1: 不是这是一对新人，是一对牛排、啊、我
0: 这应该怎么说？
1: 相识相知相爱啊！
0: 他们从相识相知相爱，哎，历经了2个月零8天的爱情长跑，最后终于跑到了婚姻的殿堂。
1: 这也没多长时间啊！
0: 宴会这就开始了，
1: 开始吧！哎，
0: 所有的亲朋好友啊，全都入座了。
1: 我问问你啊，一共摆了多少桌啊？
0: 我们家人少，就摆了8桌。
1: 哦，那还真行。嗯，哦，哎，你媳妇那儿呢？
0: 他们家人多
1: 啊。多少桌？
0: 108桌。
1: 好嘛，不是你媳妇是宋江是吗？哪儿认识那么些人家？
0: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啊，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啊都招待了入座了啊。哎，可是到了敬酒的环节，完了又出问题了。
1: 这能出什么问题啊？
0: 他们家人太多了啊，108桌呀，
1: 还真是。
0: 哎呦喂，我是挨桌敬酒，挨个喝呀、哦，到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啊、手机也摔了，酒杯也碎了，桌子都掀了。哟、我这刚要站起来走，再一看我媳妇儿，我又坐下了。
1: 怎么呢？
0: 他把棍子拿起来了，
1: 又来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七七，
4: 是我。
3: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呀啊28了。
3: 哎，差不多了吧？
4: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3: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4: 那怎么说话呢？
3: 就是说您差不多啊，挺好的吧？
4: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3: 一看就还行。
4: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3: 怎么了？
4: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3: 的？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
4: 你外号就差不多啊？你到哪儿差不多？
3: 哪儿都差不多。
4: 那我问你啊，您这工作
3: 差不多
4: 啊？学习
3: 差不多。
4: 挣多少钱？
3: 差不多。
4: 结婚没有？
3: 差不多。这啊，这么回事？
4: 您说，
3: 就前段时间呢啊，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啊，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嗯，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4: 是，
3: 我就把他认领了。哎，
4: 认领了，
3: 认可了呀。
4: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3: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啊。
4: 定的哪天呢？
3: 4月5号。哎。
4: 清明节呀。
3: 你喊什么你啊？喊什么你？
4: 有定清明节结婚的？
3: 清明节怎么了？你这人外行啊！现在清明节大伙儿都放假，那天公休啊，市里头不堵车，对不对？
4: 市里不堵，郊区堵着呢。
3: 我也没定在八宝山，
4: 八宝山也不让你们举行婚礼，
3: 你非挑那堵的地儿去，
4: 像话吗？不是，我问你，你定哪儿了？
3: 国际大酒店，
4: 什么名？
3: 大炒勺。
4: 大炒勺，
3: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4: 喝了什么倒霉饭店？
3: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4: 是啊，
3: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嚯，游春，嗯，扫墓，
4: 是
3: 我结婚。哎呀，
4: 您说这事儿乱的？
3: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4: 还这还不乱？
3: 一大早上开车我就接亲去了，嚯，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啊，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4: 是啊，
3: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哎呦，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4: 拎炒勺干嘛？
3: 给我们奏乐呀！啊，啪啪了个皮，啪皮个，啪啪了个。行了，
4: 没拿炒勺奏乐，
3: 跟你放炮的差不多，
4: 就赶紧进去了。
3: 进去吧。哎，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4: 是，
3: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4: 折腾半宿，
3: 来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4: 你这人糊涂，
3: 糊涂什么呀？
4: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3: 怎么
4: 的？得找婚庆公司。
3: 用不着，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的我们全有。
4: 是啊，
3: 全有，用不着。
4: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3: 那得有啊。
4: 有啊，
3: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4: 好的，
3: 我那毛这么长。
4: 哦，长毛。
3: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0: 这么宽，这么宽，
1: 哎，这么宽，
0: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块一块就好了。地毯
1: 脚垫啊，啊，
0: 一块那是脚垫，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1: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0: 怎么布置的？
1: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0: 哎，多好啊。
1: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0: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1: 那也是脚垫那个，
0: 也差不多得了。
1: 呵，哎，我再问问你，
0: 什么？
1: 烛台有没有？
0: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1: 对，
0: 有啊。
1: 嗯，
0: 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1: 那不成，
0: 什么？
1: 你得有那架子，
0: 啤酒瓶儿，
1: 啤酒瓶
0: 能六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得摆一心形的。
1: 呵，他还摆个心形啊，
0: 好看呢，
1: 真能凑，
0: 差不多啊。
1: 我说
0: 啊，
1: 摄像有没有？
0: 有。
1: 一共几台机器？
0: 没数，
1: 没
0: 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1: 没数，
0: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
1: 哎，
0: 是不是？拿手机玩呗。
1: 拿手机录啊，
0: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1: 我说
0: 啊，
1: 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0: 是，
1: 我说
0: 怎么着？
1: 那喜宴是不能凑合，
0: 喜宴不能凑合。
1: 哎，
0: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1: 统一标准吗？
0: 对了，
1: 哎，我问问您，
0: 嗯，
1: 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0: 当然得有了。
1: 哦，
0: 一桌上两包，
1: 什么糖？
0: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
1: 哎。红糖白糖啊，
0: 是糖不是？
1: 是
0: 甜不甜？
1: 甜，
0: 这么甜了吗？
1: 我说
0: 啊，
1: 这小零食呢？
0: 红糖白糖，
1: 怎么还是这个？
0: 嘿，你带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1: 儿。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0: 玩呗。
1: 饮料呢？
0: 红糖白糖，
1: 嗯，
0: 水，
1: 水，
0: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1: 呵，真能凑啊！
0: 这玩意儿，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1: 哦，他是主持人，
0: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1: 是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4月5号，
1: 对，
0: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1: 那团圆吗？那日子，这团圆吗？这个啊，
0: 这吉祥话，
1: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0: 现在是5时3刻，
1: 哎啊，
0: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1: 入场吧。
0: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人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
1: 哎，你先等，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0: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1: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0: 这玩意儿那还夸呢，
1: 还夸
0: 一对新人，
1: 嗯，
0: 脚踏实地，
1: 呵，
0: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1: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的。
0: 到了台上，我二大爷说了
1: 啊，宣布
0: 写下来，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啊，就是他，
0: 都是我
1: 哦，
0: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1: 啊。那宣读吧。
0: 我宣布，
1: 嗯，
0: 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店儿有营业执照。
1: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0: 停止！
1: 哎，
0: 感谢证婚人精彩地发言。
1: 我说，
0: 嗯，
1: 自己感谢自己啊。
0: 你说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1: 啊。行行行，
0: 接下来，
1: 嗯，
0: 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还是他？
0: 还是我
1: 啊？
0: 为大家致辞
1: 啊！快说吧。
0: 希望，
1: 嗯，
0: 他们小两口，
1: 小两口，
0: 在以后的日子里
1: 啊，
0: 好好的过日子，
1: 对，
0: 得过且过
1: 啊，
0: 别整用不着的，
1: 我牙碜这词儿，
0: 差不多到中了
1: 啊，行行行行，
0: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1: 行了就甭感谢了啊，
0: 朋友们，
1: 哎，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一线牵。
0: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1: 介绍人
0: 都是红娘啊，
1: 哎，
0: 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1: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0: 依然是我，
1: 哎，对，
0: 当初，
1: 当初
0: 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
1: 不赖，
0: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1: 弄家去了，
0: 没想到今儿个呢，
1: 嗯，
0: 还都成了，
1: 还成了吗？
0: 感谢介绍人，
1: 别，咱先吃差不多就得了。
0: 哎，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1: 哎，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0: 对
1: 什么对对？
0: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1: 我没去啊。
0: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
1: 嗯，
0: 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
1: 嗯，
0: 主婚人，
1: 哎，
0: 感谢介绍人，
1: 感。

0: 谢你一个人，哎，不用感谢别人啊。
1: 大伙儿，华夏先生受累，
0: 对，
1: 这个曹先生受罪，
0: 对、
1: 啊，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啊，认真地品味。
0: 好吃饭吧。
1: 我宣布喜宴开餐。
0: 行，等会儿，字儿说错了，
1: 怎么了？
0: 开餐，餐，
1: 餐，
0: 餐，
1: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0: 摊什么呀？
1: 煎饼。
0: 煎饼。你结婚给大伙儿吃煎饼？
1: 哎呀，那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0: 那不行啊！
1: 我们那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0: 什么寓意？
1: 他说这撑是圆的，
0: 哦，
1: 面是圆的，
0: 对，
1: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0: 哦，
1: 是不是？
0: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1: 那就成双成对呗。
0: 刷点面酱，
1: 添蜜蜜，
0: 撒点辣椒，
1: 有滋有味。
0: 来张薄菜，
1: 彻底粉碎
0: 呀！怎么还粉碎了？
1: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0: 这个吃，
1: 这个骂街，
0: 骂呀，
1: 骂着街就走了，
0: 能不走吗？
1: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0: 谁呀、啊？
1: 我那新娘她奶奶，
0: 嚯，
1: 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0: 找你来了，
1: 孙子，哎，
0: 骂上了，
1: 你可真够孙子的。
0: 嘿，
1: 就是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0: 好，
1: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
0: 啊，
1: 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0: 对，
1: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
0: 啊，
1: 不跟他这结婚了。
0: 嘿，
1: 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个着急呀、
0: 啊，着急呀
1: 啊， 该怎么？
0: 我告诉你，差不多。
1: 是是，
0: 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的
1: 啊，多喜庆！
0: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1: 差不多。
0: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儿吃煎饼啊，
1: 不是也能解饿吗？
0: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1: 是，
0: 你办什么的你都差不多啊。再多的好朋友，像你行吗？
1: 啊。
0: 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1: 你这是
0: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1: 那我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1: 对。你说的对。
0: 哎，
1: 你说的对。
0: 是，
1: 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哎，不是，怎么回事？
1: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
0: 啊，
1: 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0: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1: 我还真没法着，
0: 没法着怎么办？
1: 我改，
0: 怎么改？
1: 好好改，
0: 好好怎么改？
1: 我从现在开始，
0: 哎，
1: 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0: 哎，
1: 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0: 对，
1: 好好的为大伙儿表演相
0: 声。是，
1: 大伙儿喜欢听我就好好说，
0: 嗯，
1: 大伙儿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
0: 哎，
1: 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0: 哎，对，
1: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0: 这就对了，
1: 我向大伙儿保证啊，
0: 哎，
1: 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儿吃煎饼了。
0: 哎，
1: 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0: 还是差不多呀、啊。
2: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哦，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2: 哎呦，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何老师，
3: 跟你说什么呀？
2: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能比现在还好啊！
3: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2: 这事儿瞒不了我啊，这事儿我都明白。
3: 啊，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
2: 你想，你这今天你这怎么能这么些人呢？
3: 热闹啊！
2: 哎，不行啊！
3: 啊，
2: 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瞧着你，
3: 啊，
2: 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3: 那么依着你呢？
2: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3: 啊，对啊，什么话呀？这是
2: 不是
3: 啊？
2: 不是活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3: 哦，机器人
2: 啊！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3: 那怎么说呀？
2: 俩人就站
3: 着啊！行了，听不懂。
2: 哎呦，艺术在于含蓄，多好玩啊！
3: 哦，唱歌也用机器人？
2: 不行，那就重了。你弄俩猴唱歌啊？
3: 猴唱歌
2: 啊？俩猴往那一站就，
3: 行了，好，江里这主意我记住了啊。
2: 怎么样？
3: 下回再搞节目，我跟导演说，找你。
2: 跟导演说，赶快找我啊！
3: 哎，行
2: 啊，这样不行。
3: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2: 姓侯，侯耀文，记住就行了。
3: 好，记住了。
2: 哎，
3: 那赶明上您单位呢，
2: 一找侯。哎，不行，

0: 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
1: 怎么问呢？
0: 说同志，我跟您打听一下啊，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
2: 侯大明白，
0: 哎，人家告诉你了，就那个、哦、那个喝凉水的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对不对？
1: 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
0: 哪个单位？这个反正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1: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0: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主点儿。嗯，
2: 主点儿
0: 啊，主。我煮点白菜呀、啊、萝卜呀、啊、水疙瘩呀、啊，拿开水一焯，拿烟腌上。我煮这个啊，
1: 明白了。
0: 哪位需要找我？
1: 啊、我啊，您是腌咸菜的？
0: 怎么了？
1: 不是文艺单位的啊？哦，我跟您说呀、啊，刚才您那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
1: 不行，下回您的主意就更馊了。
0: 馊那是天热，你搁盐少了。
1: 对，还是咸菜啊？
0: 是不是、
1: 啊？好嘛。我说，既然您什么都明白啊，你应该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
0: 不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就我一明白人，他不容我。
1: 那您怎么办呢？
0: 回家，回家听听音乐，到晚上七点了，打个电视看电视。
1: 哦，看看新闻联播。
0: 哎哎哎、啊，我问问您啊，这电视里边这晃晃悠悠的这飞机，这怎么回事啊？
1: 哦，这是飞机啊，要降落。
0: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哦，你明白？
0: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
1: 哪样？
0: 先减速哦，然后对准跑道，嗯，把起落架放下来，哎，把俩翅膀扣下来，嗯，然后咵，轻三点就着地了。
1: 轻三点儿，
0: 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那算高手。呵，明白。
1: 您连开飞机都会？
0: 那当然了。
1: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0: 哎呦，干什么时候奉献的，对不对？
1: 啊、您这就够献的了。嗯，
0: 什么时候奉献？
1: 啊，哦，哎，
0: 啊，从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1: 哦，这是外国总统啊，来访。
0: 接外国总统怎么接？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这可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礼宾的事儿。你也懂，
0: 那等着我明白极了。哦，你看着啊，你看我教给他啊。哎，这总统从飞机上往下走，哎，顺着梯子往下走，快点。
1: 废话，啊，那外国总统有顺杆往下出溜的吗？
0: 你说的那是救火队的，那是
1: 什么？
0: 往下走，往哎，别一人走，回去搀着太太一块往下走。哎，哦、下来跟我们领导人握手、哦、拥抱，左边一下，右边右边右边还一下呢。哎，也都得现教，你看
1: 谁用你教啊？
0: 好，顺着毯子往前走，哦、走，别出那毯子啊，一出那毯子就不对了。哦，哎，顺着毯子招手招手，别走了。站好了，哎，站在台上，马上奏你们国家国歌。
1: 哦，国歌，
0: 哎，听着啊，哎，当哒哒啦滴，当哒啦啦啦啦滴哒。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
1: 什么预备？您这回娘家呀？这是？
0: 我这歌熟啊，
1: 熟像话吗？
0: 好，好，好，上车，上车，上车。哎哎，头一辆别上。头一辆那是开道的，坐第二辆插小旗那个，那是总统的。哦，好，就到牧区地了，是吧？啊，往北，往北拐，往北，哎，别往右拐，往左拐，往左拐进国宾馆、哦，往右拐就到红塔礼堂了。哦，他们得先进国宾馆，哎，然后会谈，
1: 是
0: 会谈完了以后呢，就是国宴，啊，国宴完了以后再看节目。哦，这个国，哎，怎么吃国宴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你不懂啊？
1: 我不懂，
0: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这你也明白？
0: 这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1: 什么菜？
0: 一个是腌萝卜丝啊，腌萝卜块，腌萝卜条啊，腌萝卜片，
1: 好嘛，四盘咸菜啊。
0: 怎么了？
1: 那怎么了？
0: 你不爱吃你拿开，先上汤啊。
1: 这你说对了，
0: 对不对？
1: 西餐第一道菜是汤。哎，
0: 西餐先上汤，
1: 什么汤？
0: 南豆腐腌雪了红。
1: 这是还是咸菜啊？
0: 啊，我们就趁这个。
1: 好嘛，你们腌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0: 我这我都知道，你找那换换台，换换台，找我不会的那看。哦，这台是什么呀？
1: 哦，这台啊啊，科技知识，
0: 科技知识介绍电脑，电脑懂吗？
1: 我不懂，
0: 电脑就两条，嗯，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1: 哦，这说对了
0: 啊，程序懂吗？
1: 我不懂，
0: 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嗯嗯，这程序是这样的，
1: 哪样？
0: 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撒一层盐呐、啊，搁一层辣椒面，搁上一层白菜呢，撒一层盐。哎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又腌上了。
0: 不是，我这给你举个例子嘛、
1: 哦。我明白，
0: 这储存懂吗？
1: 不懂，
0: 储存可太难喽。哦，你储存不好，一长白毛都没法吃了，
1: 还是咸菜
0: 啊？得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抽干。
1: 行了，行了，
0: 算算算，换换台，换换台，找我不会的那个。哦，这台是什么呀？
1: 哦，这个啊，妇幼保健知识。
0: 今天介绍什么呀？
1: 今儿这是无痛分娩法。
0: 哦，无啊，您这个、啊、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
1: 我不懂，
0: 这你可不懂了，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这你也明白？
0: 我明白呀、啊，我有亲身体会啊。哦，你这不知道
1: 你
0: 啊？这我有亲身体会、啊，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疼，你知道吧？
1: 什么事儿啊？这
0: 不是，这不是这个无痛分娩法，关键就是个姿势问题。哦，哎，这个姿势你得，嗯，你学点别的好不好？你学这干什么？
1: 这个了。
3: 学这个，您是这个人，你
1: 说啊，
3: 你学这个，换换台，换换台，
1: 别换台了啊！我瞧出来了啊，你这个人呐，不学无术，光说不练。
3: 我干嘛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是让警察给我抓走了吗？
1: 不能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3: 我倒霉就倒霉这明白上了，
1: 怎么回事啊？
3: 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这车上怎么这么些人呢？啊，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2: 是，
3: 哎，我看这人就像坏人，小偷啊，这人。
1: 这可不能乱猜啊！啊，
3: 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嗯，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
1: 我不会，
3: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你又明白，
3: 这个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哦，咱们正常人舔胸叠肚，嗯啊，俩眼往前看，
1: 是
3: 小偷都不然了。
1: 小偷呢？
3: 小偷低着头，俩眼往上翻。哦，
1: 行了，
3: 专门看您这仨兜，
1: 仨兜。
3: 哎，知道上面这兜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3: 这叫天窗。
1: 哦，那这兜呢？
3: 这叫平台。
1: 裤兜，
3: 这叫地道。哦，这瞒不了我，这我都明白。
1: 哦，又明白
3: 啊！我一看，我说这就是小偷，这个。哦，哎呀，哎，我说这位，嗯，您看怎么样？这小偷初学乍练呢，
1: 怎么还跟人商量？
3: 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业余，嗯，业余爱好。嗯，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
1: 怎么？
3: 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这一长一短，这出不了活儿，这个。呵，这我明白，这个。哦，
1: 又明白啊！
3: 再说了，他这眼睛也不对呀、啊。嗯，他眼睛看不准人，你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快点下手，我好把他抓住。哦啊。只要他一下手，我就把他抓住。快点，旁边那出差的偷那个人，快下手下！哎呦，你怎么不敢下手？你急死我了！嗯，你下手，你躲开，我就交给你。你看、啊，哎，你看出来了吧？哎，你，哎，我怎么给掏出来了？这个，
1: 你看看，
3: 不是那个你我啊，我是坐车的。哦、您是您啊？警察呀、啊，
1: 得，哎
3: 呦，警察同志、啊哦，我不是小偷，我临时帮忙，我是。
1: 这有帮忙的吗？
3: 我不是，我就给他示范一个。
1: 您你这教唆？
3: 不是那个，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啊，
2: 什么怎么办啊？
3: 走，跟我上分局。
1: 你看，
3: 不是分局就分局吧，到分局我再跟您解释吧。啊，哎，不过警察同志，嗯，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3: 您要带我走，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那上哪儿啊？
3: 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它属于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呀。
1: 你还明白呢？
4: 我是小小嫩芽，你是参天大树，为我悉心守护，不惧风雨寒暑。
5: 家有慈祥父母，子女天大幸福，既能开怀大笑，也可尽情痛哭。
6: 你曾教我长大，给我身体发肤，
5: 让我陪你变老，祈求岁月停住。
6: 无论青丝白发，哪管朝朝暮暮。
7: 当你
5: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6: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8: 谁言寸草心。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

0: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 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向青岛的

0: 游轮母港、烟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4: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3: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

0: 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3: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5: 这几年一说涨势非常好，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4: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6: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4: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7: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4: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8: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1: 剩下的就明天
10: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

0: 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 到这儿来几天了？
2: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 昨天收了多少亩？
2: 收了40多亩，两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4: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你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4: 作业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打得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9: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7: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5: 昨天南方

0: 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线

0: 呢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颖静，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3餐4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3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

0: 好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0: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九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九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0: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0: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主台。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的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

0: 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5: 谁还那年不多听呢，过兵百姓才不安宁。
6: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5: 最多那年红军大业，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6: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7: 是因为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6: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7: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6: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8: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9: 长征地理名片。
10: 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4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 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6: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8: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6: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7: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11: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7: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6: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12: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
6: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13: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6: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13: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39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桥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6: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14: 现在这个项目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6: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15: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今后
6: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15: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

0: 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复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0: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0: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綦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6: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 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州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州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州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州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州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9: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7: 参观群众陈先生
10: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1: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6: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致的历史观察。那这个展览有哪些看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2: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7: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13: 刚买这儿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割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7: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新闻纵

0: 堂追问新闻。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七点，国庆档票房已近 5.7 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 7.6 亿，放映场次超过 1.13 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3: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4: 我们得抓紧时间。
5: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6: 我们必须赢。
2: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7: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6: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2: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8: 对那个崔道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9: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2: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0: 还没有准备好，
11: 准备好就突然袭击吗？出去。
12: 护士长，
2: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6: 那我就写救他活下去。
2: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3: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2: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6: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2: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4: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哦，
6: 往哪儿吹？我们就往哪去。
2: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15: Attention citizens.
2: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1: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那多地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域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4: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使得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2: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2: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6: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2: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17: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18: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9: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8: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8: 中国期货业协会，
19: 中国工商银行，
18: 极狐汽车，
19: 北京好视力科技，
18: 广西金嗓子集团，
19: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8: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9: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23: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4: 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

0: 学常青树。
1: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个花拿了。
2: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3: 滴水，
1: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2: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3: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1: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2: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4: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1: 嗯，那蝈对我，
5: 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这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2: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5: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2: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5: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2: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3: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5: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了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个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2: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5: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2: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

0: 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

0: 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1: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十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0: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这个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1: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0: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那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0: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式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0: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1: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0: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是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1: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0: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1: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 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

0: 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他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你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机票价格或将到达节中低谷。5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上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7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包含当天）到12月30号（包含当天）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国庆假期，各地风光让人目不暇接，当夜幕降临，天空中也有精彩，不容错过。今天。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消息，这是10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冲日时，土星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土星被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 简单来说，就是今晚的土星是一年中最亮、最大、最好看的时候。国际方面，今年巴西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各州州长、联邦和州议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今天举行。现任总统卢拉与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参议员、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选情焦灼，双方进入10月25号二轮角逐的可能性较大。

0: 香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